0: 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并且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根据报道，米肖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当中也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肖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肖说，从来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这次的遭遇对身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的他而言非同寻常。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啊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啊，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啊。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4: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3: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早安民调是出现在八点钟到九点钟的时段。你好，我是 JC 进程。
6: 然后我是树林。
5: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什么呢？我想呢，最近大家有关注到哈，就是国内啊，有发生了一些就是跟独中筹款有相关的新闻啊。那因为吉隆，对不起，是吉兰丹啊，吉兰丹呢有一所的独中，针对他们的这个活动来进行筹款，结果呢有两支师生的队伍在筹款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被民众误以为是非法募款，结果就被带到警局进行调查啦。那后来呢，校方啊就向大家报了平安，就说呢，就是有关的师生呢已经平安归队了，对于大家的守护啊还有关心呢，他们就是表达感谢。那当然呢，这起误会啊，当然也引起很多的讨论，就是包括大家应不应该让学生去募款呢？其实这个也是他也不是第一次才就是拿出来讨论的课题，只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重新的会去审视，哎，到底这个话题我们有没有结论，还是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6: 是为学校筹款，我相信是我们的集体记忆吧。无论是小学或者是如果中学的话，读中也经常会有筹款。
5: 是华小本身呢，因为办活动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办今天华小啊，他们只是得到师资还有一定程度的部分资源，那其余的部分像我们说校地啊，或者是可能这些开销啊，你要办活动你就要自己想办法筹出这个钱。那除了找赞助商，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

0: 捐献的名字啊数额都要写在里头。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其实挺压力的，因为那个筹款卡它有很多
1: 格子
0: 嘛。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呢有些人就可以填得满满的，我才填了三四行，哎呦怎么办咧。
1: 那老师有没有说一定要多少呢？
0: 我忘了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觉到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我知道我是小家庭嘛，
1: 是。
0: 跟亲戚朋友也没有住在一起，也不常联系。
1: 嗯。
0: 而且我的家庭情况也不是太理想，
1: 嗯
0: 啊，所以每次到募款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总觉得哎呀，我要总觉得有一个任务要完成，但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是，当然，毕竟你都十多岁嘛，对吧？就是那个很年纪很轻的时刻，你要去处理这种跟别人拿钱，其实不容易啊。我们长大了，现在要跟人家拿钱，可能也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青少年十几岁的孩子，他要去处理这些金钱募款，然后又要讲解，其实对他们的挑战会比成年人来的更高了。那针对这些所谓的跨州筹款啊，独中一直筹款啊，那当然呢，学校或者是大部分的独中都会就是出来讲解了哈，为什么要有做这样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因为独中呢在没有政府制度性拨款的情况之下，所以呢社会筹款是维持办学的重要经济来源。那当然如果未来这个活动呢是需要准证的话，当然呢希望就是整个程序是可以明确或简化的流程。所以不晓得今天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是如何，我们把今天讨论的话题设在你是否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
0: 嗯，
1: 我们不说学校筹款，因为学校筹款有很多方法，董事部自己去筹，或是董事的捐献啊，或者你办义卖会，这些我觉得都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先说动用学生为学校筹款。动用学生筹款有各种模式，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穿校服到外头大众啊，可能十四啊，餐厅啊，巴萨马拉玛等等啊，就是流动性的筹款。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家人筹款。
0: 嗯，
1: 啊，像你讲的，哎，我们派卡，然后呢你就回去家人也好朋友也好，
0: 是你找谁都好，
1: 你找谁都好，你不需要穿校服出去外面流动，
0: 嗯，
1: 你就回家，然后你就看家人怎么可以各筹一些钱回来，这是两种模式。所以今天的选项呢就让你选择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啊，选择一就是反对，选择二是赞同，选择三是有条件赞同。
0: 那条件是什么？
1: 条件什么你就讲一讲啊，可能你不赞同流动的啊，但是你赞同拿卡回家找家人捐还是怎么样。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不晓得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是如何呢？当然呢我们也在 YouTube 进行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到那边呢看看啊，并且进行讨论。大家来听这首歌曲 Pindalia 的歌值得。
2: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一

0: 这么做。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听过的歌曲呢是 Pink Dahlia， 也就是张敬轩翻唱的《值得》。这个小时呢，我挑了相当多翻唱的作品啊，包括刚刚在早安民调开始之前呢，有杨永聪翻唱的《忘了我是谁》。所以如果你想要听一些新歌手翻唱经典作品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继续的留守。今天早安民调要谈的就是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你好，我是JC敬程。
3: 你好，我是树理。
2: 我们都有经历过那个华小或者有些人念读中，因为学校办学需要的关系就需要募款，那募款的模式有很多，有些学校呢就会动用学生，然后因为学生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容易带动大家支持情绪的一号人物，对不对？如果你用学校的话呢，可能那个效应会不一样。我不是说一定只能派学生，但是学生比较容易打动嘛，对不对？就是哦，你支持这些孩子们啊，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啊，或者受教育的资源啊等等的啊。我也尽可能中立，就是因为毕竟早安民调要讨论，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我是选三了啊，就有条件下我是可以赞同的，包括安全。因为孩子是未成年的，所以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他的个人人身的保障是最重要的，
3: 尤其是他需要出外的时候，
2: 是
3: 啊，他必须要在没有成人陪同下的情况进行的话，那可能在安全方面就有一些顾虑了。
2: 你想一下，我们经常都说啊，如果未成年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家长要负责，对不对？那就代表着孩子的安全性重要到我们必须要用法律来规定成年人去照顾未成年人，哪怕他已经16岁、15岁，哇，很高大了，但是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我觉得安全很重要。那对于流动募款这件事情，我有一点保留了，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在外头流动就有风险，对吧？你看我们看到最近吃个肉骨茶可能都会有这些风波的，那万一孩子募款的过程当中去吃饭，然后因为一些风波导致受伤，那谁要负责？
3: 那另外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啊，他说的确啊，把卡带回来有一点为难学生，特别是如果有要求或者是希望啊学生把那张卡填满的话，那我的情况呢也不完全是我不愿意开口，只是我身边的所谓的人脉没有很多，那个圈子没有很广，
2: 所以有点难，是吧？
3: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小家庭嘛。那再来，
2: 那如果老师说没有强迫，就是没有关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应该也还好。
3: 那如果是自愿性的话，那还好啦。那如果说到这个，譬如说要开口问人，确实我们成年人也不容易。那有一些人会不会也觉得，这就是锻炼的好机会啊？借着筹款活动来提升学生的软技能，怎么样与人沟通啊，组织活动啊，制定计划啦等等，提前让他接触这个真实的社会啊，增强他的沟通能力，甚至是自信心，会不会也是一种学习呢？
2: 你觉得是吗？
3: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帮助啦啊，但是前提就是不是强迫的。我必须说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啊，因为我应该是去年有到去年还是前年有到一所学校去教课，然后呢，我在这个学校的走廊看到一个荧幕，是显示各班级的筹款数目
2: 是有一点排行榜，
3: 对，甚至还有筹款数目最高的个人
2: 是
3: 他的名字，我想哇，这是一项比赛吗？
2: 他多少会有这样的意味，虽然可能校方会说没有没有，我们只是鼓励大家，但是鼓励就等同于就是
3: 鼓励就是压力，
2: 就是比较嘛，
3: 对，
2: 因为你要有比较才会有谁是可以再进步一点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很难，我们可以用各种词语去美化它美其名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进度，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就来鼓励跟赞扬这些学生，但是那个孩子们心里的比较还是默默会成型。
3: 对呀，
2: 所以我个人觉得像我选三，我觉得不要几件事情就 OK。 第一，不要危险，危险就是你一定要安全的情况下，让你说在学校里面办义卖会，我觉得安全嘛，因为校园内逻辑上是安全的 ,OK, 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况或者是不能控制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如果他是在没有禁忌的情况下，没有比较、第三就是没有强迫的，没有顾打的，就是说你一个人要投300，那我觉得不要有这个。
3: 有一些
2: 我就可以调，
3: 义卖会确实他是 变相的强迫，就是譬如说要卖一些什么餐券啊、
2: 哎、
3: 固本啊。啊，如果没有卖完的话，有些情况是要所谓的自己吃掉的，
2: 自己买掉
3: 啊，自己买下来。
2: 理解。好，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谈一谈，那如果我们用这种义卖会卖固本，但是固本因为你可以换食物啊，不完全是捐这样子、那你是否又能接受呢？先针对今天的话题表达你的看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289，你赞成让学生为学校募款吗？一就是反对，二就是赞成，三就是有条件赞成。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5: 欢迎回来，我是梳理。
4: 来到了8点35分了哈，刚刚听过的呢，就是有《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经典，翻唱的是叮当。今天讨论的课题就是，你赞不赞成让学生呢去为学校募款呢？这位朋友呢是麻坡的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他说，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说，独中的硬体设备呢已经比国中强很多，筹款是千万。生年年都愁。他说呢，现在政府有拨款，但是呢也不足以就是应付日常的开销，所以他的总结就是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可是如果刚刚他列出了一些理由，那就代表应该是需要吧，因为刚刚也说到哈，没有办法应付日常的开销嘛。
5: 嗯，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义卖卖这个义卖会的固本。后来呢他在华文班的周记部哈写出当时的想法，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因为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老师还回复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经历。所以当时候呢，确实这句话和那段经历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虽然是一个锻炼，不过这个时代哈，那个环境已大不相同了，治安是必要的考量。记得中小学时期呢，他们也必须要带回这个国家英雄募款卡那时老师也规定必须要有一定的数额，然后最后呢是父母缴上的。
4: 是我坦白说我以前也是父母缴上的，就是因为读中嘛读中的这个数额可能就会比华小啊来的多一点点，那么频率也比较常发生，可能每一年多少都会要做这件事情。那么父母你知道啦，父母都会说啊，你就专心念书 OK， 这些筹款的东西啊爸爸妈妈来处理，那可能他们就会找朋友啊或者是找同事啊就是反正我没有理啦反正爸妈就会那个卡弄完了就回来交给我。
5: 你知道看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是很羡慕的，你知道吗？就有大人可以帮你们所谓的 settle 我们自己还要想办法，因为我父母那个家境也不富裕嘛。
4: 是是是，所以有一些家长他不富裕，他假设他是当小贩的他就可能就在他工作那个地方就问大家这是我孩子的，你愿不愿意1块钱2块钱都好。所以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模式，有一些家庭可能像我们讲的资源不够多确实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当然今天的信息也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的哈这位是嘉颖的委员，他是完全反对的，百分百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阿富呢他其实也觉得不应该，他选一他觉得反对不应该那他没有特别说原因，他只是说有一些读中确实有让学生出来募款，或者是有一些小学每一年女儿都会拿募款卡回家叫爸爸妈妈捐钱，叔叔阿姨捐钱，他个人 不赞同啦。
5: 嗯，但是也是有赞成的朋友哈、啊。令他本身也是读中生，也试过到吉隆坡募款，那他应该不是吉隆坡的人吧？他说到吉隆坡，他说
4: 应该是跨州这样，
5: 提高胆量啊。
4: 哦，对，提高胆量有很多方法。
5: 另外，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4: 好，
5: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曾经呢有某一位学生啊，经过他家募款，他觉得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挺危险的，如果遇到坏人被打抢怎么办？
4: 是，
5: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给现金的嘛，
4: 就你募了款一定有钱嘛。
5: 对
4: 对对对，
5: 而且还从那个学生的口中得知，原来他要追班上的第一名。
4: 哦，
5: 所以他就是挨家挨户的去问。
4: 那他是不是个人想追我们不知道、
5: 嗯、
4: 还是学校有用一些方法让他们就是多再努力一点，我不晓得。所以很多人都不太赞同要让他们互相比较，因为学生的职责应该不是在这里、嗯、对不对？CP 富来自北海，他也是不赞成，他说要嘛你就自己学校办活动宣传给民众知道。而山打根的秀娇也反对，他说无论出外还是家里他都不赞同。
5: 那另外呢，这是小林，他说孩子们呢都是独中生，校方每年都有举办义卖会，记得学校百年校庆的时候呢，有老师跟学生一起在校外进行募款，有老师的陪伴还比较安全，是可以接受的啦。那孩子校庆每一年呢，要求每个学生募款400块。哦，
4: 不少哦，不少哦。
5: 有三个孩子就读，有帮孩子向同事募款，之后就在义卖会买一些东西买给他们啊，不过有80%-90%都是自己给的。
4: 对对对，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就是如果孩子多一点怎么办
5: 啊？
4: 就是如果你家有三个孩子，
5: 那是不是就乘三呢、啊？
4: 对，乘三呢、啊，那个负担蛮重的。Daniel 呢，他就建议学生通过创业活动来筹募资金，这样子呢，可以让他们明白，金钱需要靠努力赚回来的，不是伸手向人索取。那捐赠的人呢，也可以购买产品啊，订阅服务，让整个活动变得更有意义。当然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因为企业概念啊、这个资本市场的概念，大家可以早一点理解。但是会不会就瓜分了孩子念书的时间？
5: 嗯，
4: 你要创业嘞，你要想产品，也要花一点时间。
5: 可是另外一个程度来想，其实它是不是也就像课外活动那样呢？
4: 是是是，啊、所以那要怎么分配？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安排的方法。慧莲来自古晋，他说：“这个我们刚刚念过了啊。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大家关心的还是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孩子的心理，他有没有比较？但是你不要忘了，现代社会，我们刚刚上一段讲什么？我们讲诈骗，所以如果孩子用这种模式的话呢，那大众会不会也有防范之心？因为现在我们一直说小心小心，那万一如果有假装是学生的诈骗分子出来募款，这个大众还是会有一些防备之心，我们又不可能要求大家不要防备，所以它就形成一种矛盾存在。
5: 是，所以令到真正要募款的学生也会更加困难一些。
4: 好，大家可以继续说说你的看法，用语音或者是文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表示你是赞同、反对，还是有条件赞同让学生可以就是为学校募款呢？这首歌曲是泰国歌手 Chin 翻唱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听过是李代沫的《我的歌声里》，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欢迎来，我是舒林。
1: 今天的早安民调，我们讨论的课题就是你是否赞成让学生，我们说的学生一定就是未成年的啊，那种大学筹款那个成年我们就不谈了。未成年的学生为学校募款呢，有一些人是这么说的啊，的概念就是，哎，有一些就不能说有一些，大部分的独中的学生都要付学费的。
2: 嗯。
1: 他们是 client，
2: 你还要叫你的 client 去服务你，
1: 帮你筹款。OK， 我不是说这是我的看法，我是说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分享的所提出的理论，就是这个，就是说，哎，学生不是有付学费吗？那付了学费，他就希望得到教育，那你要他去募款来帮你维持这个机构，他觉得于理不通，所以他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啊。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这个解释的方法，不晓得有没有跟你想的一样。那这位是全伟，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信息，他的概念是怎么样呢？
3: 嗨 ,Hello, IFM, 我是觉得很好的这种活动，可以给孩子们去锻炼筹款募款，是可以锻炼来的。如果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呢，学校可以做这个叫做准备工作，就是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外面遇到情况 ABCDE 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应对教他们，然后呢就让他们出去了，这种是一种经验的人生经验，你有了这个人生经验之后呢，你会觉得学校办学不容易，你会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这是我的想法了。
1: 看来他选三了。
2: 我觉得如果有老师引导啊，或者是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我觉得也确实是一种学习。不过过往的经验好像都没有，都是我们自己去所谓的碰钉子。
1: 不是，那你讨你训练了之后，你是说让他们自己去吗？还是你觉得要老师一个老师可能带着两三个学生，他们走的时候就是老师在旁边跟着？你觉得有到这个必要吗？
2: 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确实。会比之前更需要。
1: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可是那你要动用的人手就比较多，可是为了安全没有办法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不晓得大家如何。再来看看以下的这位朋友是 Belinda， 来自蒲冢。他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呢都有和同学们到街上募款，差不多每年都会办这样的活动，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困难，学校也时常不够钱用，他是觉得很开心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呢是哇哦 ,1959 年哦，很早以前了，他是赞同的啦。
2: 子坤说与其只是要人捐钱，不如办义卖会更好。
1: 马六甲的 DNA 他说呢，他选三，他觉得学校更多的就是要磨练孩子吧。其实呢学校都有大户在后默默的支撑着，他的孩子明天也要去募款了，为学校的校庆做准备。
2: 美英他说有些学校呢会把这个筹款数字变成一种比较，这样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压力甚至很尴尬，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嘛。他觉得除了向外筹款，更应该鼓励学生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目标，譬如说什么呢，像是义卖、表演、手作、服务，换取对方的支持，这样学生会更有参与感，也能够体会努力换成成果的价值。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都有，学校都有，只是比较争议性的是外出去筹款这件事情。我相信学校在可能校庆啊什么义卖啊应该都有在进行的啦，所以这些建议其实都蛮合理的。那这位朋友呢是吴女士，她选择一就是反对，她认为现在小学生的安全应该要被保护，而且现在的人她觉得不讲理，不高兴，情绪太累就会可能动动手这样子，所以她觉得太危险了。
2: 那另外呢就是保利啊，保利他说如果我们的要求很高的话呢，那就得靠自己咯。就是可能我们对学校的资源我们要怎么样的资源那就得靠自己去找钱了。
1: OK, 这位是斗湖的民意，他说呢他的孩子念小学的时候，每年农历新年之后开学还在新年，校方呢就会给同学一张的筹款单有20个格子，所以呢每人就会给10块钱写10个人，然后呢再找叔叔家拿10块钱写10个名字，然后呢交换一家20个人就名字就完成。其实就是家长给，只是你给我家的， 我给你加的类似这样。
2: Maggie 他说，哎，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就让他们上网招人，使用电子招募吧，就可能使用社交媒体的力量啊、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1: 是我的，就是想到这个创意的筹款方法、可能就是我的学校叫我筹款，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这个是我们的课室。
2: 我知道你说什么、
1: 哎、对对对，最近很流行这样的所谓的介绍跟宣传的模式、可能也是一种创意啊、哦。现在的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应该蛮如鱼得水的。Mary Tan 呢，他认为可以啊。小学的时候呢，他还要跟同学们比看谁比较多呢，他个人是赞同的。
2: 嗯，那另外 Miss Lim 她的女儿呢也有筹款的经验哈，但是她选三啊、有条件的支持，但是并没有仔细的说明那个条件是什么。不过呢，她有说大女儿呢是透过卖报纸来筹款。
1: 哦，吉隆坡的林先生呢，他就有针对我刚刚说的那个理念啊，就是那个概念做一个反驳。他说不能够把学生当作是学校的顾客，因为他举出的这个反驳的原因是，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应该要收百分百的学费。所以现在学校为什么要募款，是因为这整个开销并不是完全由学费来承担的。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学费因为要大家负担得起，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所谓的用在这个开销上，于是要募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不需要去筹款啦。但是如果百分百都是由学费来处理的话，那家长要付的学费就很高，可能就受不了了。
2: 委员说提高胆量是多来说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父母会自己缴上了。
1: 嗯，好，今天的意见非常的多，我们都听过，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是有条件赞成。无论如何，我觉得学生啊还是要把安全跟学业摆在第一位，然后呢我们也要再观看一下社会现在的面貌嘛、对不对，就是你要孩子去接触社会，你也要看看现在的社会是否安全。你最害怕孤单，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是欧德阳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一碰就会碎。好了，要接下来进入这个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的时段啦。我是 JC，
2: 我是舒琳。
1: 明天呢就会把
2: 棒子吗？
1: 对，把棒子，把节目啊，把节目留给你啊，让你好好的跟大家互动。
2: 哎呀，还跟大家啊答应说一个星期有两天跟我一起主持。
1: OK， 明天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要去筹款，去筹款。

0: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2: Kino Himitz，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九点，政府计划通过干预应对油价上涨推高食品价格的问题。更换新版 MyCard 不会影响领取政府援助和补贴。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masapu 表示，全球油价上涨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内对食品价格造成影响，政府正在研究多项干预措施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压力。他说，政府正在从国家收入以及物价走势等角度进行评估，并且探讨在财政能力范围内可以落实的应对方案。部长指出，相关措施将由经济部持续提供建议，包括研究可以给予人民的援助方案，以缓解通胀带来的冲击。
4: Jadi daripada situ kita lihatlah dari sudut pendapatan kerajaan berlaku kenaikan harga, apa dia intervensi yang boleh dibuat oleh pihak kerajaan mengikut kemampuan keuangan. Ini Kementerian Keuangan, Kementerian Ekonomi akan sentiasa memberi pandangan-pandangan tentang bantuan-bantuan kepada rakyat yang boleh diberikan。
3: 新版本 MyCard 身份证在六月推出之后，不会造成使用身份证领取政府援助，如 SARA 援助金和 Budi 95燃油补贴的措施中断。国民登记局表示，将确保系统当中现有援助受益人的名单保持完整，并且在更换身份证的过渡期当中，确保所有受益人可以获得援助。国民登记局已经和相关部门建立了密切合作，以确保流畅的共享数据。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提醒公众，包括各界领袖，在针对任何伊斯兰教令发表看法的时候，先核实真实性，以免造成社会混乱。他说，这项提醒尤其是适用于具有影响力以及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人士，因为相关言论一旦公开，可能误导公众对宗教课题的理解。他强调，涉及教令的课题非常敏感，任何言论应该建立在准确的基础上，以免引发争议。反贪污委员会新任主席 Dadasri Abdul Halim Aman 强调，他将继续加强打击国内贪污、滥权和舞弊行为。他感谢各方的信任和支持，并且呼吁全体反贪会成员一起肩负所托付的职责。他说，这项使命不只是必须以高度诚信执行，也应该成为每一位成员兑现的承诺。他也提醒官员，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迫害，并且强调，一旦出现错误，必须及时改正。马六甲首席部长兼马六甲巫统联络委员会主席 Dadasri Abdul Rauf Yusuf 表示，不排除在下届州选当中继续沿用国阵上届州选所派出的年轻领袖阵容。他指出，这项考量是基于现任民选代表在任期间展现出的表现和责任感，同时彼此之间保持良好的团队精神。他说，上届被委派上阵的新生代领袖年龄都在50岁以下，而具备继续服务选民的能力和活力。针对来届州选的候选人，他表示还没有敲定最终保留的人选名单。2026年婆罗洲国际建筑周星期一在沙巴亚庇开幕，聚焦产业发展、技术交流以及业界合作。活动由工程部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主办。第一届活动去年在沙拉越古晋举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指出，这项活动体现政府持续推动建筑业发展的努力，以提升业界获取专业知识的机会，加强区域参与，并且支持我国建筑领域更有包容性的成长。吉兰丹教育局向日前离世的中医学生的家属致哀，并且表示正在安排援助，以协助家属渡过难关。 教育局指出，相关援助措施正在处理当中，以确保死者家属的福利和生活状况持续得到关注。早前化旺生警区主任薛春福证实，一名13岁的男学生在爬楼中学宿舍昏迷，送院前已经不幸死亡。一名警员昨天在雪邦县警察总部进行步操训练的时候突然晕倒，随后证实不治。死者是36岁的 Kyrie Isarozi， 生前在达都阿布巴嘎巴金纳警局服务。他的死因仍然有待调查。沙泽利卡哈以及雪兰莪警察家眷协会主席 Rosanna Casbun 随后向死者家属表达慰问。警方表示，死者得年36岁，生前在警队服务长达17年。
5: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3: 国际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另外，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根据报道，沃什2006年到2011年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他近年来对美联储抱持批评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提名沃什作为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白宫3月初向参议院提交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和下一任主席的提名。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星期三晚上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枪响。根据报道，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几天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没有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于何人闯入参议院也不知情。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时不会逮捕他。早前德拉罗萨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之后遭到警方和国家调查局的逮捕，希望支持者可以伸出援手，不要再让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审讯。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地的亲密盟友，是他执政时期的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号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他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并且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根据报道，米肖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当中也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肖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肖说，从来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这次的遭遇对身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的他而言非同寻常。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斯塔默说，如果14号发生工党党首竞选挑战，绝对将造成混乱。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可能在14号辞职，并且已经开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规则，下院议员如果想要发起党首的竞选挑战，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开船。法国媒体报道，英国公司的邮轮雄心号上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类似肠胃炎的疾病而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通过干预应对油价上涨推高食品价格的问题。更换新版本的 MyCap 不会影响领取政府援助和补贴。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对聚会有什么期待呢？会不会认为需要维持整晚的热络，掏心掏肺的聊天，久而久之却觉得心好累？为什么原本应该是放松的社交，最后却变成一场劳心劳力的演技大考验？纽约的亚历山大博士发现，传统社交太强调互动了，只要一安静下来，大家就觉得尴尬，非找话题不可。不过最近 Z 世代圈子里正在流行一种新概念，叫做软社交 Soft Socializing。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陪伴感大于沟通感，不需要深度对话，不需要更新近况，甚至连行程都不用排。大家可能只是窝在沙发上，想吃夜宵的吃夜宵，滑手机的滑手机，相处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就算什么也没做，也不会有人觉得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最近也感到社交焦虑，这里有几个软社交的小提案，赶快发给你的好朋友吧。第一，可以一起玩平行游戏，大家待在同一个客厅，你追剧，我读书，他滑手机，虽然各忙各的，但只要知道你在这，安全感就是最好的充电。二，漫无目的的游荡，一起去超市买个日用品，或是在公园散散步，小小的日常任务反而最没有压力。三，无压力的厨房时光，比起去热门餐厅人挤人，不如一起待在家里备料煮饭，切菜的声音，煮沸的热气，会自然地稀释掉社交的紧张感。社会学家发现，这种社交方式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在保有个人空间的同时，依然感受到被接纳的安全感。所以下次约朋友见面，不一定要去哪里，也不一定要聊什么，不妨试试 Z 世代的软社交，感受被陪伴的安全感吧。
1: 实不相瞒，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5: 啊！三条线，
4: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6: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7: 公益快讯。
8: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9: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2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1: 2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青年及体育部将持续监督国家足球发展计划的进展，以应对外界对资金不足可能影响基层足球发展的担忧。部长 Mohamad Taufik Jory 指出，当前部门的重点是确保通过国家足球发展计划推动的基层体育发展能够按照既定目标顺利推进。他表示，政府将持续和国家体育理事会保持沟通，并且在既有拨款基础上进行协调和优化，确保资源能够有效的使用以实现目标。从三月以来，吉兰丹州露天焚烧事件不断上升，导致消防和拯救局的运营成本明显增加，只是四月的柴油账单就飙升到27,000 ringgit。吉兰丹消拯局局长法汉苏凡伯汉表示，该局每个月的燃油支出通常在45,000到60,000 ringgit 之间，但是由于消防员在当前干旱季节需要应对许多的露天焚烧事件，导致金额急剧上升。他表示，三月柴油账单增加到120,000 ringgit， 四月更是达到了217,000 ringgit。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展开访问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行程，特朗普今早出席欢迎仪式，并且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美国之前将和习近平进行工作午餐。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表示，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的时候失踪的另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至此在这起事件当中失踪的两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声明说，美国和摩洛哥组成的联合搜救队12号在一处沿海洞穴内发现了这名19岁士兵的遗体，一架美国军机正在载着这两名士兵的遗体回到美国。这两名美国军人隶属参加非洲狮2016年多国军演的美军部队，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乍得东部瓦达伊省首府阿贝歇市一处燃料库12号晚上发生火灾，造成200多人受伤。根据统计，各医疗机构总共接收了206名伤者，目前仍然有53名伤者在接受观察。报道说，乍得副总理利穆罕默德已经率领官员到现场评估灾情。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博爱生活。
1: 今天我们来关心大家的精神状态。如果你最近一直觉得提不起劲儿，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特别是很喜欢吃的食物啊，放在你面前可能你也不想要碰它，很喜欢从事的玩意儿、专长或者是爱好也不想去碰了。那么有些时候呢，会固定的做一些运动，可是也不想做，那开心不起来。也许有些人只是怀疑，哎，我最近是不是太疲累了，压力太大，又或者是患上忧郁症了呢？那情绪低落和忧郁症有什么不同呢？每个人都会碰过情绪低潮期，每个人也都会有难过的时刻。那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呢？今天敏明会邀请到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来跟我们聊，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那么在诊断忧郁症的这个部分，医生到底是怎么看的呢？稍后我们会说更多。当然欢迎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认识忧郁症和情绪低落的分别。那你除了可以听广播，也可以透过社交媒体来跟我们互动哦。真的现在我们科技发达的年代啊，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个听广播的方式来跟我们连接。有些朋友呢喜欢24小时都听广播，所以家里就开着收音机，而有些朋友呢凡是有网络的地方就用电脑上网或者是用手机上网。那除了可以用我们的手机 apps RTM Click 来听我们全天候的节目，还有一个网上的链接啊，就是你点击只要有网络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s 也可以听到24小时的广播，而且非常清楚呢。我昨天呢就听了好久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有些朋友可能选择性的会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我们的 IFM TikTok 平台、爱生活脸书平台还有 YouTube 平台就是你最佳的选择了。因为这一些直播平台除了让你听到看到，而且可以分享出去，还可以看回播或者是把节目收集起来，所以完全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想要知道更多吗？当然守着我们节目了。如果你已经知道如何关注我们跟随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选择你最喜欢的收听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不晓得不知道或者是不想要不晓得要怎么关注我们的话，欢迎你发个信息给敏明，你是想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听广播呢？社交媒体还是普通广播，透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等等，我都会尝试的把相关的链接发给你，让你随时随地守候着爱FM，越听越爱。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宝宝的好奇心加上家长的大意，往往都是造成宝宝误食或过量服用药物的主要因素。为了让家长们更好地应对宝宝的误食药物的紧急情况，这里分享几项温馨提示。当你发现宝宝自行误服药物的当下，立即将宝宝带至医院的紧急部门，让医生给宝宝详细的检查，密切地监察他的主要生命体征，像是呼吸力、心跳等等，千万不要怠慢。第二，注意宝宝可否具有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就马上带去临近的医院，可能是过量喂服药物或宝宝自行误服药物，例如无法唤醒、呼吸困难、无法控制的抽搐或颤抖，表现出极端奇怪的行为，与平时不同，吞咽困难，出现迅速蔓延的红疹，面部、嘴唇或舌头肿胀。第三，家长必须好好的收纳家里的药物，必须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一定要时刻注意放好，无论是宝宝或自己的药物，服用后必须不随意摆放。第四，为了避免错误喂服药物，必须使用具有衡量单位的注射器、量杯或者是汤勺来准确喂药。第五，在购买药物的时候，务必确认服用的剂量、频率和药物针对什么症状或功效，以及重要的注意事项必须明确的标注在药盒或药罐上。宝宝健康，父母安心。这里是药剂师小翔的温馨提示。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

0: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0: 接过来，
1: 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来啊，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4: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4: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啊，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忧郁的状态。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当一个人忧郁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诶，我到底现在是属于情绪低落，还是我有忧郁的状况。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呢，跟我们理清到底我现在暂时的这个状态其实只是一个所谓的情绪低落而已啦，低潮期而已啦，起起落落都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我就应该怀疑也许他就是忧郁症了呢？因为毕竟有一些人也听说过微笑忧郁症，也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会忧郁呢？忧郁不是典型的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吗？不想社交吗？对自己本来有兴趣的爱好都不想做了吗？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去诊断呢？相信对你们来说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跟了解病人，对吧？黄章元博士。
4: 首先敏敏大家好，又再见面了。
3: 欢迎你。
4: 所以这个课题每次谈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

0: 这分别呢，忧郁症和普通的情绪病或者伤心，普通人都会伤心嘛。我们有七情六欲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果病患者就他们本身就容易分辨。你问病患者，他会来看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经过伤心，然后走不出来，为什么还是这样辛苦？他就说：“哎，我可能患了忧郁症。”如果你问病患者，这个肯定不是一个问题。他说：“我肯定可以分辨得出。”现在就是普通还没有患过忧郁症的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很模糊。他说：“有时我会不开心。”
1: 对，
0: 但是这个是忧郁症啊。如果你都会说，如果只是有时不开心是有原因的，有特发事件的啊事件的，那么这个肯定是普通我们的情绪变化。它是比较短暂，那个事情过了以后，你的情绪会回来，而且在那个伤心那个期间，你的普通日常功能生活还是正常的，你还会去上班啊，你会去上学啊，你会做饭啊，你还会驾车啊。但是忧郁的人不一样。很多事情他已经不能再进行了，他觉得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吃力很费力的，而且看不到那个意义，而且他很多时候离开那个造成他开始伤心那个事情已经很远了，甚至他说已经我已经没有再去烦他，没有去想他了，但是那个感觉那个辛苦一直存在啊。那么如果你有这种状况就要小心一点了，可能就患了这个忧郁症了。
1: 是，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朋友们大概注意一下，你陷入这个情绪不好或者是所谓忧郁的状态是多久，
0: 它持续性
1: 持续性通常我们可以看多久的那个时间点呢？因为
0: 如果你跟书本当然说两个星期以上了，很多时候老实说很多人不会这样找来看医生，你不会伤心两个星期你要看医生，我觉得有一点快，慢一点了。最重要是那个事件你已经消化了，你已经说我都没有管他，但是我的心情就是好不起来，那个就是一个你要注意的一点。
1: 因为有些人可能在面对比如说婚姻中的突发状况，
0: 对，
1: 离异也好，配偶突然间离开也好，或者是亲人离开也好，或者是因为某一些打击，比如说经济失业失恋等等，我们难免会伤心会悲痛，会陷入了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很伤心的阶段。可是那个阶段也许在我们走过了，或者是我们尝试去疗伤，或者是当我们找到一些解决方法，我们就很快的回到生活中的正常生活里头了吗？
0: 你的感受你的那种伤痛也会恢复过来，你也开始可以享受那些你喜欢的东西，你有快感，满足感。忧郁症的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就算他做一样东西挺成功，人家说你做得很不错，你都没有感觉到，没有一点正能量了，那个就是忧郁的状态。
1: 是，黄医生会不会有一些说法，就是这个忧郁的状态其实不管是心理跟我们的生理都同时发生状况了，所以呢就来到一个也需要在吃药治疗或者是在做一个辅导治疗相关的这个后续治疗工作呢？我举个例子，有一些人说可能就是脑神经里头是不是缺乏了某一些传递体啊，还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造成就很容易忧郁。
0: 如果听众可以接受，其实忧郁症就是一种治病，那么你就会接受其实忧郁症就是一种生理治病，不是只是心理治病了。因为我们一说到有治病就是你的生理已经出了状况，
1: 对，
0: 不是单独只是你的想的不对啊，或者你的感觉是不正常而已，肯定是跟生理是有关系的。当我们长期忧郁的时候，我们的生理状况其实都开始出现转变。你的胃口会减少，你睡眠不足够，你精神不足够，你体力不好，这些不可以单单是心理造成，肯定是生理上也造成一种状况，才会有这些生理上的症状。
1: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部分，它是两者如果一起发生的话，无论是吃药物控制我们的病情，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就是照顾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部分。那很多可能性是它不是单独的忧郁症一个出现而已，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是忧郁加 焦虑，有一些呢可能是忧郁，再加其他一个精神疾病方面，稍后我们说更多，它有可能是这样同时出现两种的精神疾病吗？稍后再聊，也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

0: 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爱生活，我们来聊什么是情绪忧郁或者是情绪低落。那么这代表我患上忧郁症了吗？那相信朋友们也听过很多跟忧郁症。
4: 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爱生活，我们来聊什么是情绪忧郁或者是情绪低落。那么这代表我患上忧郁症了吗？那相信朋友们也听过很多跟忧郁症相关的词汇，比如说产后忧郁啦、更年期忧郁啦、照顾者或癌症忧郁啦。有一些呢不只是单一忧郁而已，还忧郁和焦虑症同时发生。这一点呢，我们就请黄章彦博士继续给我们解说。
6: 那么这个谈到忧郁症跟这个焦虑症，他们就好像两兄弟这样子，时常同时间出现。很难有个案单独只是忧郁，一点焦虑都没有，是比较少见的。换句话说，你有忧郁症，很多时候都会有少许或者严重的焦虑症状，而且很难说是谁先起。有一些个案，他们先有一点焦虑，慢慢变成忧郁，也是有一些也是单独忧郁久了之后，才慢慢有这种焦虑的症状。那么在医学上，我们可以解析，可能他们造成他们的原因都是那个同一个传递素了，血清素缺乏的时候所造成的，因为两方面都是因为这个血清素所造成，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共同出现另外一个也是那个环境了，很多环境可以弄到你很伤心，但是也可以弄到你很害怕。就好像你患了癌症这样子，他当然弄你伤心了，另外一个你也很害怕，不懂他几时会复发，接下来的治疗是什么，以后你的家人会怎样，你不在的时候怎样。所以它造成我们的心理障碍是双方面，弄你伤心跟害怕，同一个时间又弄到你那个传递素同时间减少，也造成这两者一起在你身体出现，所以是可以解析得到的了。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时常不可以忽略了一个啦，你不可以专注治疗焦虑症不管那个忧郁，你也不可以专注治疗忧郁不管那个焦虑，那么那个病人就给你治疗到一般般也不好了。
5: 明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点去切入了解，对吧？
6: 对。
5: 可是先前或者是哪一个先来，在治疗手段上会比较有一些参考，还是都一样的治疗方式？
6: 治疗如果药物方面是没有什么大分别，但是心理治疗方面当然有分别了。那么我们看到是哪一个先引起你这个病并发，那么我们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方面我们要针对了。
5: 明白。所以我们这时候呢也要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先治疗哪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都是情绪跟药物它同时进来的。
6: 对。
5: 那么有一些朋友对于药物的治疗方面呢就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分享药物治疗的一些所谓副作用也好经验也好，常常会提到的，就是第一依赖药物，第二药物好像让我没有办法有精神工作，或者是药物让我昏昏欲睡。我相信这个也是你们在面对病人服药过后回来跟你们谈伤的一个经验分享，对吧？
6: 这个也是我进入精神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噩梦。因为在大众里面，精神科药物就好像一个毒品这样子，他们感觉到

0: 首先就是测了以后不能断，嗯，越测越多，好像你所说，然后很多副作用。第三，他就说会上身啊，会上肝啊，会上心脏啊，会弄到你蠢蠢啊这样子。
1: 嗯、
0: 到现在这样多十年，虽然那个药厂已经用了很多钱去研究，已经把这些人。大众担心的副作用后遗症都完全减到我可以不可以说零了，可能1%、0.5%，但是这个误解还是存在的。
1: 嗯，
0: 老实说，如果那个药精神科药物吃下去你没有感觉，你都不要吃了那个药。所以你吃下去头那一个星期4-5天有一点反应，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副作用先了，因为它是在改作你身体里面的内分泌、
1: 嗯、
0: 你那个传递素肯定有一点反应，你的身体不可能没有反应。有些人会很嗜睡，有些人会偏头痛，有些人会作呕，嗯，有些人会便秘，嗯，有些人没有胃口，嗯，我跟病患者说这些感觉是因为你的传递素在改变作，你要给它 stabilize、稳定下来啊，那么这种感觉才会消除啊，啊，才会消除啊。就好像你做手术，我开一刀割下去，你说哎呦，你都不是好意思来的，这样痛的，哇，我怎样可以割到你不痛啊，要割当然要痛啊，到多几天它才不痛嘛，嗯，所以没有办法，嗯，但是我们会尽量把这个过渡期的初期引起的不舒服的效果减到最轻，意思说我们会选比较少副作用的药，而且 start with 比较低的
1: 剂量
0: 啊，那么就减少你这种辛苦了、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有部分病人他比较敏感呐、啊，嗯，就好像你测那些伤风咳嗽的药，有些人测了没有头晕，有些人测一点点都很晕，因为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也有很多病患者说，哇，你测到半片、四分一片都很大副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慢一点，慢一点，因为你的身体的反应是比较敏感一点，这个是避不开。但是我都是要重复了，如果你测那个药是没有感觉的，肯定那个药是没有效果，一定要有一点反应才算那个药是有效果，因为它在改作你的传递素，你脑里面的传递素、嗯、所以一定有一点反应、
1: 嗯、
0: 肯定有点反应。
1: 我在猜想会不会是过度反应，就是自己过度去揣测或敏感呢？一个是真实在生理上我们会感受到的改变，可是有一些是来自于我们心里边的想法，所以特别是我跟黄医生说，你现在不要想柠檬啊，你不要想酸的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偏偏就会拖延开
0: 始，
1: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所以这个也是靠那个医生的经验哦。
1: 嗯、
0: 我看过一些老医生，他可以开很重的药，病人拿着回去笑着拿着回去吃得很开心，因为他那个补导方面很好、
1: 哦，
0: 他会先跟他说，那你测了以后你要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你要看你有没有头晕，他一开始头晕你就知道他很有效了，所以那个病人去等到那个头晕，哇，头晕来了，真的有效，这个医生真厉害，嗯，所以就是看你的补导方面，而且你预测到什么副作用这个病人吃了，嗯，有些比较嗜睡的药，我会跟我朋友病人说，头三天你会睡10个小时啊、
1: 嗯、
0: 你要准备好明天不要这样早起来、
1: 嗯、
0: 所以足够三天以后你就会很舒服，其实只是告诉他、
1: 嗯、
0: 开头有副作用要睡觉会嗜睡、
1: 嗯、
0: 所以你先准备好你的病患者，那么他们反而好像去 expect 啊，去准备接受面对这个反应，反而他们更喜欢，他知道诶、哎，真的来哦，真的有效哦，这样子。
1: 嗯，
0: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时常就是用那句话说，没有事情的啦，这些药很好，没有副作用的。反而他们回去吃，但有一些很特别的反应，他们就很抗拒，
1: 害怕
0: 、
1: 嗯，
0: 而且对那个药物就失去了信心。
1: 对，
0: 嗯，所以我们要准备好了那个病患者，
1: 对，
0: 看我们讲辅导他们
1: 是、嗯、因为大家对于副作用这三个字的反应都挺大的，所以你看哦，任何听到副作用就会害怕，就会抗拒，然后不能接受。可是如果我们换个想法，我们身体就因为缺乏某一些 东西嘛，它是传递素，它是血清素，所以当我们吃了这些补充的部分，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在进行调整，它会运作，所以我们身体有反应，那是很自然的一回事，本来缺乏的没有的，现在我们额外给它补充，它有点像是如果你脚抽筋是因为缺乏钙、那你去做运动，那补充含钙的食物之后、你的脚抽处的这个问题就改善了，
0: 对、
1: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演变， 对吧？
0: 嗯
1: ，OK。
0: 那么可能其他的治疗开始是舒服，比较少像精神科的开始治疗是有一点不舒服，可能这个就是病患者不能接受的一样东西了。就好像癌症，你要吃癌症的药，开始医生已经告诉你有一点副作用，但是你知道这个副作用是一定要经过的，先教导、先教育，那么可能那个接受力就比较高。当然呢，我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说，如果那副作用长期下去你都很辛苦，你也要回去跟你的医生商量了。有一些副作用不消除不可能要折磨你整世人了、不适合你都是要换的。
1: 明白，谢谢你的指导啊。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再聊。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来到节目中，我们谈的主题是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了吗？这里呢，想请黄医生再多说一些，就是有关于朋友们可能也会怀疑的，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是很容易情绪低落或者是忧郁症，是因为基因问题吗？还是他的性格就是属于自卑，然后那个钻牛角尖，凡事都想负面的，是跟这些有关吗？一个是先天气质性格，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
1: 所以每次谈到这个主因的时候，我都要郑重再说一点了。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避免自己不会患上忧郁症的。因为我很害怕，就是说，哎呀，听了你说的你的主因，没有一个我有啊，所以我不会有忧郁症，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忽略了。因为不管你有没有干，等下我所说的主因，如果你不小心，有一天你也可能会患上这个忧郁症。所以每次我都要提醒大家要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说回主因就是遗传了，因为遗传的因素就是 genetic 了。如果在 DNA 里面有你的父母都患上了忧郁症，而且是长期服药的，那么你要小心一点哦。因为你会得到他们的基因，而且他们是忧郁病患者，家里面的环境很多时候都会比较压力了，会比较负能量一点，那么你外来跟内在的全部因素都会造成你得到忧郁症的几率比较高了，这个就要小心一点了。另外一个就是外来了，外来的因素很多了，看你的成长过程，看你面对到的东西。因为很多人是很开心的生活，但是来到这个社会遇到被霸凌啊，不公平的对待啊，慢慢也会得到这个忧郁症，或者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啊，从来没有预测到的，亏了很多钱啊，做生意啊，或者身边的爱人一个个离世，也会造成忧郁症。所以很多外来因素不是你说你要避免就可以避免得到的，避免不到的。第三个就是一个比较很不幸的啦，天生到的性格。有些人的性格是比较固执，比较内向，这些性格就使到他们的脑的变数转变数会比较差一点。开朗的人、外向的人，他遇到不好的东西他转得很快啊。他可以用
0: 调整
1: 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比较内向的人就一向来都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拿来代替，已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而且再加上固执，不肯变就是不肯变，死死咬着他，那么你要走出这种忧郁的状况也比较困难哦。所以听了这边之后，有时问回自己了，有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太过执着，太过执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你最长命都是100岁，为什么要执着这100岁？改变一下，你就赚回下来的几十年的开心，你固执一下，你就亏掉你下来的几十年的生活。有时候转一下了，我们要转一下。
0: 对，我还记得前几天在跟一个听众聊有关于他在节目中的收获以及他的学习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跟先生一直吵架，然后呢就在想为什么自己会要求那么多，或者是希望对方配合那么多，而当对方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就好像跟他对着干，我总是跟你唱反调就对了，结果搞得家无宁日。所以他后来想一想， 是不是我的坚持太多了，我的要求太高了，我把它逼得很紧了。那如果我继续这样固执下去的话，我的婚姻到后来会变成怎么样呢？我的家后来会变成怎么样呢？我的孩子会受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吗？他很清醒，他后来就跟我们说，他想要调一下，有些时候是自己放不过自己，咽不下那口气，就觉得诶，你跟我唱反调，就好像我的内在价值不在了，我好像就比你矮了一截。他讲也许是这个，所以后来他从生活中的小部分开始去放开，再放开，慢慢放开一点，最主要是让自己不再那么执着，也让跟他相处的人不再那么有压力，那么容易擦枪走火吵架。他就说诶，好像那个气氛，那个环境就改变许多，相处起来也不再有以前那种那么容易三天就是一小吵，五天就是一大吵那样的情况了。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回到去调整。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病患者会达到这一点。所以最容易的想法就是你先输一点了，不要一直要赢，输了你才会赢。所以很多为什么两方面一直争吵，就是我要赢回那口气。我时常都教导我病患者，你要赢啊，你先输一点先，你输了以后你就可以赢回所有东西。你不肯输，你一直要赢，两个人都要赢，你们不会和好在一起。一起输一点先，然后你才看看那个后果，你才发现到你会赢回整个家。
0: 对，因为如果继续这样子的情绪爆炸，每天都在上演吵架，其实对一个人的身心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你的力气，你吃进去的精力啊，就全部用来跟人家吵架了。
1: 因为你身边的人看到你让一步啊，他们心也会软下来，他会给回你所需要的东西，你跟他争的时候他不想给你。他不想给你。所以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的道理。你看到前面那条路很窄，两辆车都要过那条路，你做的是什么东西？你先退线，他过了你就够得到了。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0: 是，谢谢黄章云医生跟我们说那么有意义的话语。也许在我们目前陷入忧郁或者是情绪低落或者是焦虑的部分，那主要是来自人际关系的话，特别是跟你很亲密的人相处，也许想一想调整一下，那就像黄医生所说的，偶尔输一点呢，就是我们赢的筹码了。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下个小时呢会回应你的问题。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忧郁症。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另外，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根据报道，沃什从2006年到2011年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他近年来对美联储抱持批评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展开访问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行程，特朗普今早出席欢迎仪式，并且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美国之前将和习近平进行工作午餐。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表示，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的时候失踪的另外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至此在这起事件当中失踪的两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找到。声明说，美国和摩洛哥组成的联合搜救队12号在一处沿海洞穴内发现了这名19岁士兵的遗体，一架美国军机正在载着这两名士兵的遗体回到美国。这两名美国军人隶属参加非洲狮2006年多国军演的美军部队，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乍得东部瓦达伊省首府阿贝歇市一处燃料库12号晚上发生火灾，造成200多人受伤。根据统计，各医疗机构总共接收了206名伤者，目前仍然有53名伤者在接受观察。报道说，乍得副总理利穆罕默德已经率领官员现场评估灾情，并且要求地方政府在10天内将市内的油库全部搬到郊外。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星期三晚上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枪响。根据报道，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几天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没有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于何人闯入参议院也不知情。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时不会逮捕他。早前德拉罗萨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之后遭到警方和国家调查局的逮捕，希望支持者可以伸出援手，不要再让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审讯。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地的亲密盟友，是他执政时期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号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并且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根据报道，米肖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当中也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斯塔默说，如果14号发生工党党首竞选挑战，绝对将造成混乱。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可能在14号辞职，并且已经开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规则，下院议员如果想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bath, relax, have a nice dinner, watch some TV.
2: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这时候来回应朋友的问题了啊。今天呢，我们谈的是我一直情绪忧郁，是患上忧郁症了吗？敏明邀请到的是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黄章元你好，博士你好，
1: 你好。
0: 是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就说，请问如果被诊断患上忧郁症，特别是早期的话，一定要吃药吗？一定要接受治疗吗？还是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让他慢慢的转好的呢？
1: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挺普遍的，因为很多时候轻微的忧郁症或者初期的忧郁症真的要吃药吗？那么我也要看这个个案的初期忧郁症有多严重了。有些初期的也挺严重，他们来到诊所已经很久没有睡得好，他们的体重已经一直在
2: 下降了，
1: 家里人也开始担心了，看到他们很疲惫，不能做功课，没有或者不能上班，驾车也不能专心。这些个案老实说，虽然你说是初期刚来见我都会给你吃药，因为有影响到你身体的状况了，如果不管的话会很危险。虽然是初期，但是如果你初期又很轻微，你还是在上班，你还有出去打球，只是心情没有以前这样好，而且你也知道那个原因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会把你转递去给我的辅导师啊、心理治疗师啊，甚至会叫你身边会跟你谈得好啊，你的丈夫、你的太太过来，然后给他们一些讯息，告诉他们这样子陪伴你在家里，这样子给你一点支持，其实也可以帮助得到的。而且我们也把我们的大门打开，告诉你说你任何时候有什么问题就过来找我。你看到你的情况没有进步，你就过来找我，我永远都在这边等着你，我会帮你的。那么他们有这种好像背后有一种支持，他不是单独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也会康复起来的。这个是初期而且轻微症状的病患者了。当然也有一些个案，他说我知道我情况有点严重，但是我很接受心理治疗，我会配合的，那么我也会把他转过去给他做一些心理治疗。因为很多病患者过来就是说我不要吃药，我不要心理治疗，你告诉我一些方法，我说我这样子帮你呢，你家人又不给我联络，什么都不给，你就希望过来看一看我，然后回去你会很开心又不肯吃药，那个不是了，那个你一定是找错地方了，我做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一点改变一定要接受，你要康复，你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改变，我是完全帮不到你的。
0: 对，我们这边看到是个人的意愿，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生病了，我现在去找医生了，然后我想治疗我的病，我治疗我的病可能在某一方面我要妥协，
1: 要让步，然后你让我去给你一些意见，而且你要合作。你还是要做同样的方法，但是你要开心起来，又不要给我用任何的治疗方法，那么我肯定是帮你不到了。我可以 offer 你很多不同方法，家庭的支持、生活的改变、心理治疗、辅导，然后药物。
0: 明白，谢谢你，黄昭云博士。他另外也有回应我们说，忧郁症或焦虑症会有心跳不规律的状况吗？
1: 这个会啊，因为它会使到我们的自律神经失调。我们的自律神经线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好像你做东西很压力的时候，你要面对某一些突发事件，它会着了之后，它会给你很多能量，这个能量给你忽然间很精神，心跳很快，呼吸会很快，而且你的胃会竖，他就不想吃东西，那段时间是给你去打仗。但是如果他连续性，你已经要定下来，你说我要放松，我要放松，他不肯定下来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很辛苦了。你会头晕，你会口干，你会心跳、心悸，反胃、 复习几处，会频尿、手抖、出汗，这个全部都是你的自律神经线它太过活跃了，它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最好去寻找医生的帮助，或者学习一些打坐啊、深呼吸的练习啊，把整个系统慢慢放下来。这个很重要。
2: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交感神经，
1: 交感神经
2: 跟副交感神经
1: 的，
2: 它失去功能了，就紊乱了，对吧？
1: 紊乱，那个交感神经太过活跃，那副交感神经先盖不回去，就会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叫它自律神经失调了。
2: 明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长期紧张、压力很大，从随时备战了。所以当我们一向来是这样对我们的自律神经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协调回来。就当我们很放松的时候，可是脑里边一直想很多，身体也一直很紧绷，那个就是很明显的失调状况吗？
1: 对，这个自律神经线其实我们新的一代的人很少去好好照顾他。怎样真的叫好好照顾他，就是我们每天其实做工上班都要用到他，下班之后很少人懂得怎样子去保护他，要做一些轻微的活动啊，打坐啊，运动啊，跟家人有这些亲子关系啊，给你自己开心的时候啊，这个自律神经线就在休息了。很多人不是啊，下班之后继续做工啊，做一些很刺激的东西啊，然后很夜睡啊，那个自律神经线就完全没有休息过，所以你会每天都感觉到这么休息了很久，整身还是很疲惫，肌肉会很疼痛，那个心时常都好像紧紧这样子，那么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2: 是，所以刚才黄章瑜医生提出的种种，都是我们感觉压力很大，生活很匆忙，那么特别是内在外在都好像一直往我们推前的话，让我们卸不下来，那你就要想个方法让自己放轻松。
1: 我给你最好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回到家晚上我要看一些很蠢的戏，太太说这套这样啥的戏你可以看这样多次，我说我看这套戏我没有想东西很舒服。
2: 是真的，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会觉得追剧哦是一个浪费生命浪费时间的做法，所以我都会急急营营的晚上就是要看点书，要读一点可以对工作有帮助对自身有帮助的，就全身都是在那种备战的状态。
1: 对，
2: 后来才发现其实所谓的追剧，它就是那段时间让我什么都不想放空，就不想烦人的事情，也不想工作的事情，就是完全的肥皂剧也好，
1: 对，
2: 搞怪剧也好，反正就是笑笑就好，就那两个小时就是放轻松的时候，
1: 放轻松，不想用脑。
2: 对，
1: 那套戏可能我看过三片四片，但是我还是看回它，因为我不用想，我知道下一步它是发生什么事情，就在那边发呆看那套戏，笑一笑过了就算。
2: 所以你现在了解周星驰的电影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吧？他的确在某个程度上是帮忙人家，就是放松，
1: 真的
2: 好。那我们就欢迎朋友们自己寻找属于你的放松方式。有一些人说我种种花
1: 啊，
2: 我去运动，我买买菜做烹饪，有一些人打扫家里也会觉得放松的。
1: 总之呢，这事情不会用到你的自律神经系统，那个就是可以了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些人说运动，但是有些人对运动很大压力，他觉得很辛苦。
2: 我做不到30分钟，
1: 我做不到，我
2: 又
1: 做梦人家做到这样多，我做不到，也是压力。那么你就不要运动了。
2: 明白
1: 啊，你要做一些真的你可以觉得自己很懒很蠢的东西，那么就好了。
2: 好，谢谢你黄章瑜医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0: 哎，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iFM 越听越爱，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1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我们今天谈的是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了吗？敏敏邀请到黄章元博士来到节目中。这位朋友呢，想要谈谈有关于这个姐姐的经历哦。她说姐姐呢之前患上了忧郁症，看了医生情况有好转。她说根据她的观察啦，虽然已经稳定了，可是内在有的一些固着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让我更相信有些时候是内心与价值观的拉扯。当然药物和医生能够改善生理上的问题，可是真正要走出来的话，必须要认知，就是要调整等等的。他说其实作为我们家人陪伴者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用对方法，在不刺激他的情况底下，让他更容易明白，只要你调整想法，只要你不执着，只要你不想歪一边，其实你就可以好好的恢复了。要怎么去跟他说呢？因为我知道家人的陪伴往往在说话这一方面我们拿捏哦，就是因为亲情，我们有紧张，我们有在乎，我们有爱，所以有一些话语在表达之上会觉得不恰当，可能会伤害了他，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呢，黄医生。
12: 我也看了这个听众他的问题，他写得很详细，我也很认同。这个药物其实好像他所说只是治标，因为你只是补回去那个缺乏的传递素，给你的脑神经线可以沟通，但是不是吃了药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发明过有什么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想法。我这个我也是要郑重的提醒观啊听众，就是药物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跟想法。很多时候这个想法跟那个性格都是要靠自己，要靠辅导员。这个听众所说

0: 的，如果他不肯改、
1: 嗯、
0: 我们身边的人能做什么东西呢？七哥，如果你有去接受过这个心理治疗，这个治疗师的治疗，他一定不会只是偏偏逼一个人看了医生之后就说你要改，你的性格很固执、
1: 嗯、
0: 他要从他的成长过程，他的学业，他的他的什么，他的遭遇、
1: 嗯嗯、
0: 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固执，他是在哪一方面那边学习到需要固执才可以生活，才可以找着这个生活的价值观，从那边慢慢去分析，然后给他用过别的价值观去看待他以前的遭遇，才可以改到一个人的固执、
1: 嗯、
0: 所以这个观那这个听众很想知道身边的人可以做什么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是很难去给他改这个价值观的，因为他说你讲那些东西我都懂，但是我觉得你那个方法我不会满意，我也不觉得安全，这个方法做下去我觉得我不会有那种满足感，嗯，不会有那种成就感，所以他要用他固执的方法一定有他的原因，你唯一能做的是尽量提供多一点的解决方案，每一样东西你可以给一些 idea， 他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但是可以鼓励他用不同的做的方法，但是要改掉一个人的性格的固执要靠一些比较深入的心理治疗，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嗯，因为每个人不会天生出来就固执的，
1: 嗯，
0: 一定是遇过某一些事情使到他要固执来保护自己，
1: 嗯，
0: 如果我们可以打开他这个心窗给回他那种安全感，
1: 嗯，
0: 一个人才会没有这样固执，
1: 嗯，
0: 另外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固执放在比较有用的东西，听这个个案来说应该他固执在一些东西使到他一直很忧郁，
1: 嗯，
0: 如果你把他固执变去一些比较有我们说有 ROI 啦，有 return 的方面，
1: 啊，
0: 那么他的固执是得到好处，
1: 嗯，
0: 不是得到坏处，嗯，这个也是我讲治疗我很多固执病人，我说你固执在这一方面，
1: 嗯，
0: 好像越固执越惨哦，越固执越吃多药哦，不如你固执在你的兴趣啊，
1: 嗯，
0: 啊，你把你画种得很美很好啊，
1: 嗯，
0: 固执在你孩子啊，培养他们啊，成为一个优秀的羽球员啊，游泳健将啊，或者固执在你的事业上啊，哎，那个 return 好很多，有时他们转一转，他们就觉得哎，也是哦，不如我固执在别的东西咯，
1: 嗯，
0: 我在固执在这个啊，跟我老公的吵架，我们只是会越来越忧郁，
1: 嗯，
0: 所以也是应用他的弱点变成他的强项，
1: 嗯，
0: 嗯，也可以 mobilize 啦，我们说 mobilize 他们的 personality，
1: 嗯，
0: 嗯，来去做一些比较有 return 的东西了，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但是重复那一点啦，你要改变一个人的固执性格，身边的人只能陪伴给意见，要改变的话最好都是去找临床心理治疗师，他们比较有经验一点，
1: 对，嗯，因为临床心理治疗师他懂得用的包括行为疗法，叙事疗法等等，有很多的疗法是看这个病人他需要哪一种，或者是哪一种比较适合他，
0: 适合他，而且他们会去找出那个源头，
1: 嗯，
0: 他的性格是从哪里建筑出来的，因为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就是要那种保护自己的安全感，
1: 对，
0: 是某一些事情使到他需要用固执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要去解开这个结才可以帮助到他们，
1: 嗯，在我们旁人觉得你钻牛角尖，你固执，你什么什么，其实他都是用这个方法来保护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
0: 对了，
1: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的，可是除了这个方法他用不到其他的方法，
0: 不到别的方法，嗯嗯，而且固执执着是人心最简单的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嗯，
0: 因为你起了很多墙不给人家去伤害你，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也是最不健康了，
1: 嗯，所以我们就希望你就是如果你一直想到要怎么改变他，改变他，劝他，劝他，那倒不如给他别的选项，
0: 对，
1: 把他的这个固执或者是固着用在对的地方，适合的地方，
0: 嗯，
1: 其实在你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起之前你对高敏感的这个课题的时候给我的回应有些朋友说我就是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一个肢体语言就在内耗，因为我想太多了，
0: 嗯，
1: 我也是一个高敏感的人，诶，如果你用高敏感这个部分在培养你对美的鉴赏，
0: 对，
1: 你对于品味的这一个品尝，比如说吃 啊，
0: 喝完看，你得到的就是好处啊。
1: 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把这个东西非得看成它是一个缺点，
0: 对，
1: 只是看我们怎么用它
0: ，
1: 用在对的点上。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哦，这位朋友叫易，希望你找到对的方法来陪伴你的姐姐。需要的话，我们建议你就是可能也提提姐姐，哎，也许我们可以找临床心理治疗师去用方法来陪伴他，帮他找出他的创伤，跟教他用一些方法来应对生活中的点。因为你也知道了，吃药可能他不能够完全解决身心的问题，他只能够暂时解决脑部的一个传递素问题而已。那我们就想其他的方法吧，加油吧。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
2: 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5: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来回应两个跟这个药物可不可以减少或者是药物需要服用一辈子的问题吗？一位呢是长期在服用这个控制焦虑和忧郁的药物，他说要一辈子的依赖药物吗？还是可以停药或减药呢？另外一位朋友呢是患上焦虑症和忧郁症，那是婚姻，他知道是婚姻的问题，所以也吃了十多年的药，身心平静了，断不了药，因为害怕不吃会影响精神状态。可是他很确定自己已经身心健康了，他另外一个担心的是，担心这个药物吃久了也会引发种种的副作用，例如他联想到的是老人痴呆症等等的问题。来，我们请黄章彦博士来谈一谈减药跟停药的部分。
7: 所以这个精神靠的药物就有一点特别，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病患者说我都好了为什么还要吃药，其实继续吃药不像血压高或者糖尿病，是把那个病压制它。这个精神科药物有时要长期服用是为了不要避免那个复发，因为精神情绪病，我们不要说精神病，情绪病的复发率是挺高的。如果你第一次患上忧郁症，可能是你停药30%的机会它会回来了，如果你复发过两次它50%它会回来了，如果你复发过三次那么它是90%它会回来。所以为什么这么我们在精神科的大学里面学过，就是如果它复发过一两次最好就尽量给它长期服用了，因为不是每一次复发你撤回那个药物它会有效果。很怕你复发之后用回那个药没有效果，而且要用很多不同的药，而且要加重很多药量才有效果。它差不多好像我们对那些 antibiotic 的抗免疫力这样子。开始的时候你吃一般不吃，以后你用回那个药物惨了，杀不死那个细菌。所以我们时常说不是我要逼你长期吃，但是我很担心下次你复发我用回这个这样少的剂量治疗不好你，现在吃着少少的剂量如果可以避免它复发其实是赚了不是害了你。但是也有人说哎呀长期药这样子都是一些化学作品化学物品，长期吃会不会有伤害？那么老实说我也是认同的，这样子的好要吃多吃久了也怕它有后遗症。那么你觉得很有信心，你觉得你已经做了很多改变，生活上感情上婚姻上全部都做到很好了， 其实是挺安全，要减药或者停药，可以跟你的医生建议一下，做一个停药或者减药的一个步骤了。嗯，因为药物吃了这样多年，那个身体已经适应了，你吃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你的脑去提高这个传递数，你一停它就会下到，那个传递数就会减少，突然的减少，你就会有断药反应。你的断药反应比你吃药的感觉更恐怖，你会坐立不安，你会作呕，你会头晕，你会反胃，所以你不可以一下子停，你要慢慢停，而且停的时候医生要观察你比较密，可能你现在吃多药是三四个月才复诊一次，你减药时的时候你的医生可能每两个星期要看你一下，看你的反应是怎样，有没有断药反应，或者一减药你的情绪又回来，那么你要撤回去。所以要做一个安全的步骤，不要自己做医生自己乱乱停药。很多人说我听不到药的，你看我一听我就有这种反应，我说是你乱乱停，如果你有跟我谈论，我做一个 program 给你慢慢减慢慢停，我很密的观察你，你肯定不会有不好的反应。但是停药之后记得啊，好像我所说，复发的几率会比较高。
6: 所以我们应该在身心都准备好的情况底下，我们跟医生讨论，它是渐进式的，不是马上，
7: 不
6: 吃就不吃的。
7: 不是马上，要渐进式，而且自己准备好也跟家人提一下，那么家人也可以多点关心，多点关注一下，他看到有什么不同的状况的时候也提醒你一下，好过你自己乱乱忍，为了停而停，不要这样子。
6: 有关停药的部分我们回应了，这时候我们来谈谈有关于有些朋友在吃抗忧郁症的药物，他说好像会胃也不舒服，这边包括焦虑的，请问长期的忧郁或焦虑是吃药物导致胃不舒服，还是那种生理的反应导致胃不舒服呢？
7: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在现在很多去教育做很多人家，我们时常就说你的第二个情绪的控制中心，除了在脑就是在你的胃。你医不好你的
6: 胃是我们第二个脑吗？你的意思是
7: 情绪中心不是脑啊？
6: 情绪中心
7: 他不会想东西，但是他控制你的情绪。很多时候你的胃不好，你很焦虑，你会很忧郁。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你要医好你的焦虑，你的情绪病有时都要医好你的胃，因为他们是相关的。有很多原因啦，一就是它的症状先啦，焦虑跟忧郁会使到胃酸过多，会胃痛，会反胃，会吃不下。第二个就是血清素在脑有很多，在胃也有很多血清素。所以有时候他们没有调整的好的话，你胃不好又会引起焦虑症，焦虑症又会引起胃病，所以这个 brain stomach 这个 connection 我们时常都要照顾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医好了我们的焦虑症忧郁症的病人，下一步我就会教他们慢慢调理好你的胃，一天三餐，如果你的胃还是不好，中间还可能要小吃一些，而且也要选择你的食物，不要太多酸辣刺激的或一些也不要喝太多咖啡啊，很浓的
6: 茶
7: 之类啊，这些会伤胃的，给他休息一下，因为焦虑忧郁的时候你已经伤了他，他已经变成敏感，如果现在你没有照顾好他，他的胃一不舒服，他会给你想起回你以前忧郁症焦虑症的情况，他会带回来，所以本来是普通的胃痛会使到你的焦虑或者忧郁症复发，所以我们医好你的情绪，我也要医好你的胃，当然你也可以吃一些补胃的药啦，好像减胃酸的药啊，或者吃一些益菌啊，也是对你很好的。
6: 好，谢谢黄章远医生，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再解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爱乐赞，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了吗？我们这边有好几位朋友同时都在问呢，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找这个辅导师，什么时候呢是应该直接去看医生，而我需要服药，而临床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我们这里呢请黄章元博士哦，再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在马来西亚卫生部认定的这三种卫教人员，就是一个是精神科医生，一个是临床心理治疗师，一个是辅导师，他们个别负责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或者是陪伴范围呢？
6: 嗯，好，来到这一点我郑重的要声明了，要很小心了。因为在来到一个情绪病的时候，是我们思考力最差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5: 对，
6: 但是又不会被标签成我有神经病，我有精神病，那么就会掉入很多这个网上的陷阱。因为网上陷阱很多人都会写什么心灵治疗啦，心灵大师之类啦，然后上一个课程你就会坚强起来，这个要很小心啊，要先去检查他们的背景啊，是不是被认可了啊，是不是政府或者官方所承认的一些治疗方案，因为太多太多个案失去了时间、金钱或者更危险的东西去参加这些课程，真的要小心一点。然后回来敏明所说的啦，现在政府官方所承认的就是心理治疗师啦，临床心理治疗师英文叫 clinical psychologist， 他们不是只是读了那个学士学位，他不是一个 degree in psychology， 他真的读了 master， 读了硕士，master in clinical psychology， 所以他会针对你的问题，好像刚才我所说了，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出发点，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子，他会慢慢去帮你分析，然后改造你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辅导师 counselor 在马来西亚也有挺多的，很多是在福利部工作，在医院工作，在青少年我很鼓励去看 counselor， 因为学校一定会有 counselor， school 一定会有 counselor， 所以青少年很多时候他们遇到问题只是希望有人可以听聆听，给他分享，然后给他一种保护的感觉，不要给他感到他自己是单独去面对的，所以这些 counselor 不会做很深入的治疗，他很多时候是安抚啊、聆听啊、保护你啊这样子，那么你就是看 counselor 了。最后当然来到我们这种精神科医生了，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会来寻找帮助的了。这个东西就是 counselor 跟那个 clinical psychology， 他们都会转个案给我们，当他们看到手上的个案是比较严重，需要运用到药物的，他们就会转过来。我们这种精神科医生，那么私人界都很多了，私人医院也有，政府医院全部大医院，据我所知，不管你是在沙劳院、沙巴、雷地比较乡下的大医院，其实全部都有了，都有了精神科医生，这个是我们卫生部跟大学方面做得很好的一方面。这十年来真的进步了很多。你去精去大医院，政府的大医院肯定有精神科医生，所以这个是这三部分了。但是就好像我以前的访问所谈到了，很多人说我不要看这些，有别的嘛，最安全最安全了，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不可能马来西亚有地方是没有家庭医生的，我的医生就是 clinic，普通的 clinic， 那边是最安全的，因为全部医生都有至少啦都有最 basic 的 治疗精神情绪病的经验，嗯，他们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嗯，只是他做不到以后，或者他太忙，他也会转替给你去一些安全的管道。这个是为什么我时常鼓励看家庭医生，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他不会介绍你去一些不懂啊，啊，不三不四的地方啦，啊，所以家庭医生是最安全、最安全的。
5: 是，马来西亚人民呢，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 Clinic Kesihatan，
6: 嗯，
5: 啊，就是我们一般简称的 KK。那么 KK 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医生在轮值，
6: 嗯，
5: 有些时候是妇科，有些时候是家庭科，
6: 嗯，
5: 有些时候是儿科。
6: 对，
5: 那就算你去的那一天不是轮到那个医生轮值，他们的护士也会跟你说，如果你有这个状况啊，我们一个星期内有什么时候，家庭医生是会进来的，你再来，
6: 嗯，
5: 那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6: 最安全，
5: 先去看 clinic 给他单的医生，那请他诊断，然后呢让他转介，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会转接你去大医院去看精神科
6: 或者辅导，
5: 嗯，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当然你说，嗯，我去普通的私人 clinic 可以吗？
6: 也可以，当然
5: 也可以，嗯，对，他们也可以写这个转接信，
6: 嗯，
5: 当然他们是在做最基本的评估，跟你对谈了之后就觉得，哎，这个病人真的有需要，所以我转接他去医院。至于刚才黄章英博士说的三种专业人士，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寻找的时候你多了一个问，比如说，哎，你有执证吗？也就是像counselor 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他必须向国家辅导局申请辅导卷证。
6: 对，
5: 所以他是有一组号码，就像医生，
6: 嗯，
5: 医生也是有一组号码的，就是我是认证的医生，那临床心理治疗师也是有。对，这个多问一个是为了保障你自己，因为为什么政府要管辖这一些所谓的单位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专业负责。
6: 对，
5: 因为如果我不对自己的专业负责，我因为失误我被告，我可能就会丢失了我在这个专业继续去营运的那个后果了。
6: 因为我们这三个行业都有一个专科的管制，我们是不可以乱来，所以相反的，如果你是在网上看到什么心理大师、心理治疗师，他们做了什么东西是可以不负责任的，所以是很危险了。
5: 对，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咯，如果你觉得有需要聆听辅导，可能看医生做诊断，做服药的部分呢，你要记得马来西亚卫生部认可的三种，有关于在精神科方面的一个医疗人员呢，就是包括了心理辅导师，主要是提供心理辅导陪伴啊，另外一个是临床心理治疗师，就是他不能开药，他比较偏向从病理的角度去给你做一些诊断，
6: 对
5: 啊，行为治疗也好，叙述治疗也好，就是一些治疗方法了啊。而精神科医生呢是属于医学领域的，他是可以开药。那我也见过有一些呢，精神科医生他也有做辅导的背景啊，或者是临床心理治疗师相关的这个背景，像黄章云医生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背景连接。所以这一方面就是可以保障我们在寻求治疗或者是寻求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基本保护病人自己的权益，
6: 对，这个很重要，
5: 是，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了解更多，也希望大家认识忧郁症。错过我们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欢迎你来到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我们爱生活的脸书平台来重看和重听这集节目，也欢迎你分享出去。非常感谢黄章云医生来到节目中，
6: 谢谢敏敏，
5: 下次再见，
6: 再见大家。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强烈反对挪威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以及相关发射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首相德鲁斯兰诺伊布欣形容挪威方面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他已经就此事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首相指出，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下的所有义务，而挪威似乎没有给予马来西亚同等的对待和诚意。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呼吁全国的地方政府考虑向小商贩提供假业，包括减低旗下商业单位、摊位及美食中心的租金，直到今年底。部长尼克米说，这是昌明政府积极保障人民福祉的延续性措施，协助当前面对营运成本上涨的小贩和小商家。根据文告，房地部也欢迎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建议，由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适当奖业，协助租用旗下商铺或单位的商家，作为援助人民的及时举措。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隆坡塔将在这个月18号亮起蓝色灯光。国家团结部发声明指出，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不同世界的平台，重点强调博物馆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促进相互理解、加强团结以及缩小文化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国际新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3号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资金短缺，该机构将把在叙利亚的紧急粮食援助规模缩减50%。这个月接受紧急粮食援助的人数将减少到65万人，在此之前这个数字是130万人。与此同时，世粮署也停止一项全国性面包补贴计划。世粮署通过该计划向300多家面包店提供营养小麦粉，惠及叙利亚数百万人。加勒比海岛国巴哈马总理戴维斯成功连任，成为该国30年来第一位连续执政2届的领导人。戴维斯以担心飓风季以及人民对经济、安全和医疗服务日益不满为理由，提前举行原定于10月举行的大选。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5: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6: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7: 我是易智，
8: 我是医生，
9: 我是佳莹。
5: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9: 佳莹
8: 和医生
5: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6: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0: 老板，货送完了。
1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0: 我喉咙痛。
1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2: 德安凉茶丸。
13: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我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ound.imm。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越听越爱。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3: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2: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3: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
3: 我国反对挪威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出口准证。房地部呼吁地方政府降低商业单位租金到今年底。古巴声称已经完全耗尽柴油和燃油。萨拉姆雷西姆迪亚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在柔佛巴西伯兰尼王宫接见著名国际演员兼马六甲旅游大使大都范冰冰。陛下在脸书分享接见电影《蒂姆》制作团队的合照。《蒂姆》是一部由著名本地导演张吉安执导的马来西亚电影。该电影演员阵容汇集多名国际演员，包括范冰冰、香港演员许恩怡、台湾演员白润英以及本地演员蔡宝珠、王奇俊、Rita Lin 和陈立信。该片在国际影坛屡获殊荣，包括金马奖、东京国际电影节和远东电影节，通过其在国际电影舞台上的成就为马来西亚赢得国际声誉。马来西亚强烈反对挪威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以及相关发射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首相达德斯拉诺伊布拉欣形容挪威方面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他已经就此事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首相指出，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下的所有义务，而挪威似乎没有给予马来西亚同等的对待和诚意。首相表示，他向挪威强调，该决定将对马来西亚的国防作战准备和滨海战斗舰现代化计划带来严重后果，也会对区域平衡造成广泛影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呼吁全国的地方政府考虑向小商贩提供奖励，包括减低旗下商业单位、摊位以及美食中心的租金，直到今年底。部长尼克敏说，这是昌明政府积极保障人民福祉的延续性措施，协助当前面对营运成本上涨的小贩和小商家。根据文告，房地部也欢迎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建议，由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适当奖励，协助租用旗下商铺或单位的商家，作为援助人民的及时举措。人力资源部将和教育部合作，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加强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该报告强调，在就业议程中，生产力和人才发展的重要性。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表示，这项合作目的在于让学生尽早接触未来职业发展途径，包括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数码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技能领域。这一做法是为了让学生在教育规划与职业选择上做出更明智的决定。配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吉隆坡塔将在这个月18号亮起蓝色灯光。国家团结部发声明指出，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不同世界的平台，重点强调博物馆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促进相互理解、加强团结以及缩小文化和社会之间的鸿沟。环境科学和种植园特别遴选委员会建议前往日本大阪天王寺的动物园，对原属于霹雳太平动物园和夜间野生动物园的三头亚洲象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它们的现状与生活状况。该三头大象分别是 Dara、 Amoy 以及 Clark。 该委员会由12名国会下议院议员组成，并由瓜拉登加楼国会议员 Dado Ahmad Amza Muhammad Al Hashim 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指出，由于相关的课题已经引起公众关注，因此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十分重要，有助确保未来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基于准确事实，并回应公众关切。
1: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1: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1: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1: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3: 国际新闻，古巴能源与矿业部长德拉欧声称，由于美国的石油封锁导致燃料供应中断，古巴已经完全耗尽柴油和燃油。综合报道，德拉欧星期四告诉官方媒体说，古巴的国家电网正处于危机状态。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星期三将古巴严峻的能源短缺归咎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封锁。法新社的数据显示，古巴的电力供应正跌新低。古巴有65%的地区在星期二遭遇同步停电。有报道指出，古巴首都哈瓦那每天停电时间超过19个小时，而在多个省份停电持续整天。针对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一事，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外交部高层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除了伊朗以外，其他实体要为此负责的可能性不高。这艘由韩国现代商船公司经营的货轮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导致船尾下方受损。韩国外交部官员说，韩国正在分析美国对这起攻击事件所分享的情资，一旦完成调查并提出证据，相信伊朗方面将给予适当的回应。韩国外交部并没有立即证实这位官员的说法，首尔已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迪拜。这艘货轮正在当地进行修复计划之前的检查工作，以鉴定船身的受损。随着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即将结束，双方将于星期四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法新社报道，在谈判前夕，黎巴嫩卫生部星期三声称，以色列加大空袭力度，当天共有22人丧命，其中包括8名儿童。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这些袭击轰炸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大约40个地点。两国上一次于4月23号在白宫会晤，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停火延长3个星期，并对达成历史性协议表示乐观。加勒比海岛国巴哈马总理戴维斯成功连任，成为该国30年来第一位连续执政2届的领导人。戴维斯以担心飓风季以及人民对经济安全和医疗服务日益不满为理由，提前举行原定于10月举行的大选。这次大选共设41个国会议席，参选政党包括目前执政的进步自由党、自由民族运动以及独立人士联盟。根据该国公布的最新结果，进步自由党赢得25个国会议席。戴维斯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巴哈马人民已经做出选择，继续推动国家进步，并与其团队一同前进。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星期三表示，停靠在波尔多港的雄心号邮轮上爆发的疫情已经被确认为由诺如病毒引发的肠胃炎。声明指出，目前没有报告重症病例，没有出现感染病毒症状的乘客和船员已经获准下船。 雄心号邮轮由英国大使邮轮公司运营，于星期二晚上抵达波尔多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反对挪威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出口准证。房地部呼吁地方政府降低商业单位租金到今年底。古巴声称已经完全耗尽柴油和燃油。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下午好，我是佩莹，来到下午1点11分了。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一如既往啊，让大家留言。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新朋友的留言啊，开始加入我们的这个平台，勇敢的说出你的心里话。那有些也会特地的腾出时间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谢谢大家的用心了。好，那么今天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始了，不知不觉，你看一个星期7天啊，真的是。其实还挺不够用的那来到了星期四了，不晓得今天的你是否也是在你的就是计划中，或者是在你原本的这个节奏上运行着呢？那么来到星期四了嘛，我要对你说，其实我想有些时候生活中的一些发现，那也许不能够及时的就是记录下来，但是它一直都刻画在你的心里，或者是在你的脑海里。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89，这个你在这里，你就可以就是跟我互动，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把你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再选一首歌曲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暂时还没有头绪，老话一句啦，你先参考其他人的留言，也许这样子你就更加的有方向了。歌曲你来选哦，当然是要歌库里头有的歌曲啦。那如果是暂时想不到什么歌，就由我这边来帮你选歌曲，希望你也会喜欢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陶喆相当早期的歌曲了，《小镇姑娘》，锁定 iFM。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晚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银。这是小时的留言，他说佩银你好，那有时候有空就会给自己涂涂写写的，从小到大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了，不晓得咦，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得以放松吧，写着写着画着画着就感觉自己的烦恼就可以慢慢的烟消云散啊。那么也许这个是一个最不需要成本的一种让自己找到情绪出口的方式，那所以就延续到现在。那今天来留言是要给一个一直都很努力的自己说一些话啊。那其实今年不知不觉来到五月份，但这一到五月份之间啊，感觉好像这波动还挺大的，可以算是上半年是属于颠簸的一段过程。可是就希望啊，当然因为常常会勉励自己或者涂涂写写的嘛，有一些事情会这样子涂涂写写想通了之后，会觉得其实人生嘛，总会遇到一些挫败，总有一些让我们可能一时之间以为自己就这样过不去的坎了，但是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

我无意间看到一个小短片哈，就是那种所谓的视频短片了。那里头的这个主讲人，他就以那又怎样作为一个主题，然后里头呢就串联着不同的生活中的大小事。他说，我就把这那又怎样四个字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就比如可能觉得哎呀，今天好像觉得自己怎么会遇到那么难的事情，好像几乎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工作，但是都落在自己的身上了，然后就也把声音告诉自己，那又怎样，诶，自己就可以跨过去了。所以诶，不只是吐血，然后也学会了这四个字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跟大家共勉之，也希望自己能够找到更多的情绪的出口。然后人嘛，总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如果抒发开来的时候，总是还要继续的往前的。那今天就以这首歌曲来勉励很努力的自己，张杰的下一个自己。是的，我相信就是大家都有遇到难的时候啊，就是难的事情的时候，那告诉自己下一个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张杰的这首歌曲是否也给你这勉励的作用呢？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来到下午1:32，今天呢，我要对你说啊，我们也看到，哎，有朋友说这个星期六就是教师节了，5月16号。那哎，可能这个时候听着节目的你，你对你的曾经教过你的老师啊，或者是他不一定是你学校的老师，但是在生活中他教会了你一些事情的话，这个人也算是你的老师啊，你可以对他说一些话啦。好，这是小周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我离开学校已经好多年了。那以前刚刚毕业的时候还比较有时间可以回校去找老师，但是现在越来越忙碌了。”所以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以前是会约同学一起回去的，比较热闹一点。然后他说现在越来越忙，大家都各自呢都有自己手头上的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真的很少去见老师了。只有在新年的时候这个同学聚餐的那一天，那么就去拜访老师，不过也是要看老师在不在家，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大家才有机会可以碰面啊。但是最近对人生有一些感悟，就觉得生命无常啊，如果真的想见某一些人的话，就不要等，就像老师。那么其实老师也是一年一年的老去啊，那回想老师以前在教着我们这一班的时候啊，真的是被我们气爆了，因为我们太吵太吵了，而且呢同学们都很合作啊，感觉呢老师都是被合作起来对付的对象。回想起来觉得老师还挺可怜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我的这个愿望我从来都不填我要当老师的，因为我害怕如果我当了老师之后，我也会遇到这一班学生，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应付他们啊。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呢，那个时候的我们其实也有可爱之处啦，真的谢谢老师对我们的包容。那有时候一些的责骂，然后一些的严厉，就是要为我们好嘛。那想要见的老师都还健在，那希望在5月16号的这一天，大家呢可以给老师一个小小的惊喜，不说哪一位老师，所以老师就去想啦，你有同学叫小周的然后5月16号这一天，希望这个惊喜给老师送上的时候，老师都会就是会感觉到开心了哈啊。那这老师呢，他也没说是贵姓，也没说是教哪一科的，所以我这边完全不能透露任何的贴士啊。反正就是小周今天来留言，希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都平安健康。那有时间的话会跟老师多聊一些，那么自己在读书时候啊，或者是毕业之后的趣事。他说就挑了佩莹唱的这一首歌曲，谢谢你我的老师，来表达自己的心中感恩。听着节目的你，听到这一段是不是也感觉自己有老师，想要跟他说一些话，这位老师教会了你什么，他是教什么科目的呀，或者是他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扮演着什么角色，你把他誉为是你的老师呢？欢迎大家留言 011-1701-8289。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这是时代少年团的新歌啊，摆脱地心引力。欢迎回来哦，我是佩仪娜。说到5月16号是教师节啊，这边也有位老师来留言，张老师的留言，他说其实教书教了好多年了，将近是30年，然后也刚刚才退休，那么就有了自己的比较惬意的时光，然后想做什么都比较自在了一些。当然不是说教书不好，而是教书的那个过程呢，那个时间相当长，那么以前自己的志愿就真的是要教老师的，很感恩啊，就是自己在教书的这些年来，当然就是桃李满天下了啊。很多的学生有的时候在外头遇见自己的时候啊，教一真自己的时候想啊，我真的忘了这学生是我有教过的，是哪一年纪的学生，他说有时候我一脸就懵了啊，然后这孩子也会很默契的啊，就说哎，老师你忘了吗？我是几年几年啊？老师你记得我吗？啊，他说真的，我们会记住那个最优秀跟最调皮的同学讲，哎，我是那个啊，最调皮，每次惹你生气的，我就很容易记住了啊。虽然说希望学生能够见谅，老师真的没办法记住你们的所有人，但是如果有一些共同的回忆的话，你们说出来的话，给老师一些时间，老师还是会慢慢的想起的。那么在教书的生涯中，其实也在教导着自己啊。那有句话说，老师是我们的这个灵魂工程师嘛，然后老师也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之类的，但自己是乐于在跟学生的这个相处的时间，有些时候虽然有些时候是真的是被他们气得快爆炸了，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呢，这些孩子也丰富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也让就是自己有些时候一旦一起的时候，就真的是有满满的回忆涌上心头的。孩子们有空来家里坐坐吧，我们都没有忘记彼此，谢谢你们在我的教学的生涯中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也让我感觉到为你们感觉到骄傲啊，这些都是我教过的孩子。姜育恒的歌，有空来坐坐。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

0: S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是的，来到这个时候2点到3点的赢说职场啊，我们谈一谈啊，在工作堆中啊，其实有些时候啊，你会感觉那个排山倒海的工作或者桌面上的文件啊，几乎是高得看不见你了。那工作做不完的时候，你会带回家继续做，还是隔一天早一点到公司做呢？啊，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早一点的，因为隔一天到公司呢，就是反正你都工作嘛，早一点到也是完成你的工作，总之呢就是不要带回家做。已经有朋友来留言了，因为我上个小时做了预告嘛，哈，好，谢谢大家。那么这个小时如果你要留言，你有时间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当然也有人说我带回家继续做，因为呢如果我再继续如果我是隔一天早一点到公司的话，其实我比较难早起的人，而且如果早到公司的话呢，路面上也比较堵车，我的工作时间是其实是可以避开车龙的，所以我宁可带回家做，带回家慢慢做，反正也不是很急很急的嘛。但是没有带回家做又做不完哦，所以还是会选择带回家哈。每一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我想这也是因为工作的性质，或者是你的工作那个掌握的那个时间点上也有所差别，也会影响到你的决定啦。好，那么你工作做不完的时候会怎么样？我给大家两个选项，一个就是带回家继续做，第二个呢就是隔一天早一点到公司做。如果你还有第三项的话，你不能说你完全不做哦，工作还是要做哦。如果你还有第三选项的话，欢迎你告诉我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你来说，是不是做任何决定都是那么的折磨自己啊？这是一首新歌，叫《折磨自己》。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郭书瑶的歌曲《爱的抱抱》，哎，在午间啊，就是下午这个时候，给大家就是在忙碌工作之余，来一点比较可爱的泡泡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哎爱的抱抱》。好，那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堆中呢，很多时候大家在聊着自己的工作量的时候啊，那你觉得，哎呀，自己也要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来勉励一下，我觉得那是 OK 的啊。那很多时候人是需要被鼓励才会有动力，但是我们也要学会不要依赖于他人鼓励，这鼓励可以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那工作如果是做不完的话，你会带回家做继续做，或者是隔一天早一点到公司啊，就是再怎么样我都不要把它带回家，因为工作并不是我的全部啦。但是呢，有些时候啊，也不是说你不带回家，那么你的隔一天早一点到公司做呢，你也可以做得完。虽然有句话是讲啊，就是工作永远都做不完的哈，但是有些工作，诶，它其实有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的时候，然后他要先去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然后过来才来处理要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真的是做不完的，然后就没办法啊。那可能那时候你就第三个选项，大家可以说会在公司开通宵吗？啊，就是留在公司做，就是你没有回家，没有带回家做，但是你会公司加班啊。大家也可以聊这个哈。好，我们先来听听钟聪哦，他的工作性质是怎么样？然后如果做不完的话，是不是允许带回家做的呢？嘿，
1: 好，下午好。
0: 哎，
1: 我的工作呢是来是不能够带回家做的，因为我现在是一名电召司机。
0: 嗯，
1: 以前打工的时候呢，也是不能够带回家。做，因为那时候我是做这个复印机的机器的，就是修理人家的打印那个复印机，印 A4 纸那种机器的机器，那个是顾客那边有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顾客那边弄，所以那个是无法带回家的。甚至公司有东西要我们处理，就明天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处理，也不会带回家了，以免忘记带回来公司就麻烦了。所以通常都是在公司做好了，因为那些零件有粉的，有那些肮脏的那些粉啊，那些东西咯，所以带回家做也不适合。通通要在公司做完了就放工了，不能够的话就要放在明天准时上班继续吧。
0: 嗯，准时上班继续吧。OK，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这是 CY 的留言，他说我个人呢，我是觉得工作带回家做呢，也就意味着把压力带回家不怎么好，所以言下之意你就是不会把它带回家。那你隔一天你会提早到公司做吗？还是你宁可当天就留下来继续还是在公司做的呢？的确啦，有些人是说我不要把压力带回家，因为家不是垃圾桶，我也不要把负面情绪带回家，因为家里的家人呢其实是无辜的。OK， 那其实虽然没有把工作带回家，但是如果你满脑子都是装满着工作上的琐事，比如说一些人事晋升啊、业绩考评啊、上上下下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啦等等呢，其实你就已经把工作压力跟负面情绪带回家了，哈哈，这个挺多人没有想到的，对不对？你以为只是把工作带回家，那个就是把压力带回家，其实不是哦。如果你满脑子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呢，那其实你也一样的把你的负面情绪给带回家了。无可否认啦，在现代的职场中我们人很容易产生压力，那我也有压力的，你也有压力的，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的这个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懂得适当的去找一个管道发泄，然后我们也要在适当的时候呢让它止住。要知道呢，其实家是温馨的港湾啊，它其实不是情绪的处理槽。如果你有压力啊，心情不好啊，那么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找家人聊一聊，而不是呢把你的这个负面情绪给带回家。所以聊到这里呢，我就补充哦，就是其实不是说只是工作带回家而已，如果你的情绪，你工作没带回家，但是你的情绪带回家，那也是很糟糕的事情哦。OK， 那再来我们看一看，这是 Softin 的留言，他说我看紧急性，如果不是很紧急的话，第二天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我再处理，除非有一点赶啦，我就会选择加班咯，通常不加班超过一个小时的。嗯，非常明确的一个职场人啊，那会加班，不过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这是你给你自己的一个界限。好，是好事的。其实我觉得在工作的这个环境中就是工作堆中，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工作，有时候我也明白所谓的身不由己，或者有些老板一开会呢，有很多东西要交代，一交代呢就是两到三个小时，哇，你想两到三个小时我可以做很多东西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时间是在会议中度过的，所以你走出来的时候，天哪，要下班了，怎么

怎么办？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哈，那你心里呢就要有一个谱了哈。那你会不会继续留下来公司做？那如果不急的话，那就不用带回家的了哈。如果是可能你会留在公司做，你会熬几个小时呢？在公司呢？每个人可能也有关注到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如果是还是说那个时候是下雨的话，像这位朋友说，我看天气的哦，不只是我的情况，我要看天气的。如果那个时候刚好老天在下着雨啊，反正我如果那个时候回家也是堵车的，我不要堵在那个车龙中，所以我宁可留下来把还没有完成的事情给完成，那么隔一天我就比较轻松一点。反正工作嘛，如果我能够提早完成我自己手头上的事的话，轻松的人也是我自己呀。诶，说的也是齁。好，欢迎大家来留言，如果你的工作做不完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告诉我啊，透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回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工作如果做不完的话，你会带回家做还是隔一天早一点到公司做。那跟大家聊开来的时候，我觉得第三个选项就是你是否会留下来在公司加班呢？然后有人说诶，我加班我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有些人说诶，我最多最多了哈，就是顶多我能够留个两个小时，就是蒙麦哥说的。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当然呢、啊、就是提早上班完成工作，就是隔一天提早到公司。哦，你是提早到公司两个小时前，比如说你是八点上班，你就会六点到公司咯，对吗？我这个举例好像有一点夸张哦。比如说你九点上班你七点到公司，不然六点就到公司好像有一点早啊。OK, 好，那再来这位朋友就说我不能够带回家做的，因为之前读书的时候老师有跟我们说今天的事今天一定要做完，这是 Motlai 的留言。嗯，这个你就不明白了，有些人是工作上的身不由己啊，不代表没有把老师的话记在心上。那工作呢是没办法带回家，那是因为那个工作的性质。那如果是留在公司做又做不完怎么办啊？不是你开通宵就可以做完的哦，有的工作哈。OK, 那再来我们看一看呢，这是古晋的小鱼，他说我是秉持着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的态度的咯。如果是有一些突发情况，要不是这样哦，那我就留下来咯。所以我的理解是你的意思是说除非这紧急的工作要交上，对吧？而不然呢你就是先回家的，不会留在公司做。那如果要做的话你也不会带回家，你是留在公司做的，把它给做完。其实待多一两个小时可能工作上呢你会比较能够舒缓一些啊，因为你把工作完成了一大半嘛，然后你隔一天可能你就真的是比较能够放过自己哈。像这位朋友说的，放过自己很重要。有时候这工作嘛，我们知道它是做不完的，但是为什么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呢？是因为我们太过积极太主动了，来去承担很多也许不是你的工作，那是别人的工作，而是做了别人工作之后自己的工作又做不完，是这样吗？还是不善于安排时间，安排轻重缓急而导致没有效率呢？如果是第一个，是你比较主动型的啊，你很积极的在就是做别人的事情的话，那你要学会拒绝了哈。那帮同事无可厚非，但是也不能帮过头以致失去自己。如果你是后者，就是刚才说的你没有去安排轻重缓急的话，就导致你没有效率啊，所以你就要思考那是你的效率的问题了。我个人我是比较长时间在思考的阶段的啊，就是除了工作，但是更多时候我其实我在思考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是工作做不完的话，我真的我会在想啊，为什么会做不完呢？是什么原因？我们才能够从根源去解决问题吗？不然呢你可能你整天你都是在抱怨，抱怨的话呢对谁有好处呢？对自己也不好，对他人也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方案的。所以如果你是发现到这个可能就是出现在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不妨为第二天的工作制定一个计划。很简单的，不要一想到计划就很害怕啊。那计划可以是很简单的做，按照轻重缓急去执行。那一刻呢你就会知道 OK, 那我第一件要做实际是这个，然后我就能够让工作减半了，然后我会把自己变得更加的工作的有效率，而自己忙的当然呢是忙出成效的，有忙又有闲啊。那其实时间真的能够自己来掌握，只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没办法在当下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往往你就会感觉哎呀，我怎么就是做不完，带回家我又不甘愿，在公司做我又不想加班，隔一天早到公司我又睡不醒，怎么办？没有办法早起哈。那其实你就要找出原因了，是什么原因让你工作做不完呢？如果真的是超乎你的能力负担的话，你就要跟公司提出反应啊，跟他们说就是可能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能完成，但是太多你做不完，但是你
既然你能够提出的话，你一定要有所证明。怎么叫做多？为什么别人就跟你一样，但是他能够做完？是不是你在某一些工作上呢，可能十分钟就可以做完的，可是你耗个两个小时你才能做完，那是因为你精益求精，太要求完美了呢？那其实要求完美不是坏事，但是过于要求完美的话，那么零瑕疵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跟你说，到最后真的是会苦了你自己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说一说，工作做不完你会怎么样。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欢迎回来。大家在不同的职责岗位上啊，来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出来的那个就是没有所谓的结论一定是这样或者一定那样啦，我可以说是多样化吗？一些人说没办法带回家做，因为回家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弹性的处理我的时间，就是由我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完成事情。那当然有些人说我才不要呢，我隔一天早到公司做，我就是不要把它带回家。也有人说加班啊，也有加班费的咯，没有加班费是不做的咯，但是那个是你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诶。那是什么事情而耽误了你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完成呢？好，这位匿名的朋友说，佩莹你好，我身为公司的老板娘，整天呢就跟这个会计的员工说啊，不要整天为了做而做，用点脑来做，不然呢他所做的事到我这里我还要浪费我的时间再查再整理的，我真的很想把他给炒鱿鱼了，不然我会气到我想哭，不是他哭是我哭。所以这个跟你就是那个工作做不完有什么牵连关系吗？是因为他整天都留在公司做，但是你又觉得他没用点脑来做，所以你就气愤了，是不是这样？还是说他都有带回家做，但是你就是觉得做了之后还要你反复的再查，但是检查不就是你的工作吗？那你放心给他做然后你不检查吗？哈，你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吗？我身边很多做老板的朋友他们其实虽然有自己的私人会计哦，会计不是一个哦，家在公司里头呢还是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私人会计，在管理着公司的一些事项的时候啊，那这些职员呢他说他还是要盯着他们看的哦，那让他们就是把工作给做好的，所以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哈。 OK， 那下来这位朋友就说，今日是今日毕，多年来是习惯了尽量把工作都给做完的，那如果做不完怎么办啊？没有可能都做完了吗？一定有一天做不完的。应该是想想一下哈。OK， 这位就说不要啦，做不完就留在公司做啦，不要带回家，回家就回家，不要把工作带回家。OK， 那以前为了钱有加班费就做咯，现在呢是为了休息，你给我多一点钱我都不想做。我身边很多年轻人就是都会说，哎呀，其实不是你加班费给不给我的问题啊，而是因为我到了下班时间了，我可以说我加班了，然后我就不做了。但现在不是老板要你加班哦，是你的工作真的是做不完哦。OK， 好，那话说回来，家不是垃圾场啊，不是把你的负面情绪带回家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不要把工作中的权利规则带回家。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就是其实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工作上的权利，就是说你在公司可能你是就是很多员工的主管，或者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你说了算的，那么其实你回到家里，你就是家庭中的成员，你是孩子的父亲，你是孩子的母亲，那么你也是父母亲的孩子。那其实如果你把工作中的权威都带回家，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一些作风给带回家的话呢，其实家人都不是你的下属，也不是你的同事，是你最亲密的伙伴。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多加的提醒自己。那么其实除了我们说 OK， 你真的把这个工作带回家不带回家，权利啊、规则啊、你的作风啊，然后还有你的情绪，这些其实都不适合带回家的。那自己要懂得在公司里头或者在下班的途中呢，先把它给清理干净哦。那么也让自己才能够在一个上班的这个过程中哦，你的这个情绪的处理可以更加的成熟，也不会让自己带着情绪跑。那虽然把情绪给管好，这是一辈子的事，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就是从这个一点一点小事中，一天一点慢慢的学习跟优化，我始终是觉得是可以越做越好的。好，这首歌曲是不是也让你有一股冲动，很想赶快下班呢？既然我们聊到工作做不完你会怎么样嘛啊？好，有人说我下班去了，不理他那么多了，明天再说吧。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啦。

谢吴克群的下班下班，还没下班，还要再熬一熬。如果你是五点钟下班的话了哈，那下班真的是苦差吗？不完全是，我们要就是在其中的这个过程中去找到更多的成就跟我们的价值，看你怎么去看待工作这一回事哈。那说回来呢，工作做不完，你会怎么做？带回家继续做，隔天早点到公司做，或者是留在公司做，或者有些人是说我加班顶多一到两个小时，或者是我看天气啊，如果那一天呢天气是下雨的话，可能我就会坐久一点，因为反正如果回家的话也是会堵车的。 OK 啊，这个是一个情况了啊。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工作啊，那其实也是我们的责任，在你的范围内。说真的，我可以理解，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做一个切割，就是 OK 回家我就完全不理工作，不是的。有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身份，你的岗位，不是说你不理就不理，你还是要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想我们除了把这个时间给好好的管理，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之下打拼之余，也要记得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休息，那这样你才有更多的体力再出发啊。那为你的家庭，为你的身边爱你的人多留一些空间吧。是的，好，谢谢大家今天啊那么努力的来留言，说出了你们的见解。下个小时我们有绝配拼盘。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今天为苏里伊斯坎达医院主持开幕仪式。早前，卫生部长德鲁苏里祖基菲阿玛表示，耗资1亿6230万 ringgit 新建的苏里伊斯坎达医院，从2024年12月开始已经全面投入运作。截至目前，有接近4万名病患在医院接受治疗。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评估取消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合同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向供应商索赔的金额。国防部长德鲁苏里穆罕默卡里诺丁表示，政府已经支付了合同总额近95%的款项，总额超过5亿 ringgit， 因此必须采取相关行动。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就业统计数据，马来西亚劳动力需求按年增长1.8%，今年第一季度新增923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2025年第一季度的新增就业岗位有905万个。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r. Sri Mohammad Uzil Mahidin 表示，尽管西亚冲突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但是我国经济在2026年前三个月依然保持稳健，这得益于政府采取的早期措施。国民登记局保证将在下个月推行的全新版本 MyCard 身份证的过渡与更换程序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金的流程。国民登记局将确保现有系统中的援助受惠者名单在新版身份证的更换过程中得以保留，不会出现遗漏情况。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援引两名西方官员和两名伊朗官员的话证实，为了报复西亚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境内遭受的攻击，沙特曾对伊朗发动多次没有公开的打击行动。然而，美国军方拒绝为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发表评论。苏丹民间机构表示，在过去两个星期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北方队员和当地的一个部落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地区持续发生冲突。截至目前，有关冲突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上述行径进一步加剧当地紧张局势与人道危机，当地目前也没有安全的通道可以疏散或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下川里美以她这一把干净清亮的声音演绎了这一首日语版的《泪光闪闪》，华语版是我们熟悉的《陪我看日出》。那这首歌曲旋律是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是吧？但是在日语的这个版本里头呢，所唱的是翻着古老的相片簿，说一声谢谢，总是在心中鼓励我的人。晴空也好，大雨也罢，时时刻刻浮现的笑容，即使回忆已远离退闪，我依然追寻他的容颜。那想起了往日，就泪光闪闪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绝配拼盘的开始。好了，还是要动感一些，我们有这首歌《Want You Back》。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Voice Republic 的歌曲，一首韩语歌叫《人形》，在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跟大家分享啦。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那 Voice Republic 啊，他们的官方歌迷们是 Royal Family， 意思就是像家族成员般的热情对待啊，这是有带有忠诚的含义啦。那对他们百分百的支持，对他们的在舞台上啊，或者是在专辑中呢所付出的点点滴滴呢，都是站在同一阵线的。那么今天的韩语跟日语歌曲啊，有一些可能是你熟悉的旋律，是来自于可能你听的是华语版的。那今天我就给大家送上韩语或者是日语版的，有可能它是原汁原味的，就是原来就是这种语言，也有可能是它是华语歌，但是后来编写成了日语跟韩语的，就是这么妙的啊！听歌，那音乐嘛，它这个可以算是发挥的空间相当大，就看怎么样去展现一首首歌曲的它的魅力，还有它的那个张力了。下来我们有 EPO 的歌曲。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左上的一首韩语歌曲，12:30，是一首伤心情歌。他说：“现在我们就像是12:30的时分一样，那个分针一样啊，互相的背对着，转身看着不同的地方，抛下所有的东西啊，我们就像12:30的时针分针一样，正走在无法再次回头的地方。”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爱情之歌 Love。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真替你开心。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过了这首歌曲 Stop， 是还不能停下来，还要再继续往前进的。希望大家再熬一熬，等一下就是下班时间啦。我是佩莹，我就先下节目去咯，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4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马来西亚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而不是依赖美国的临时关税减免。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实施 10% 的关税的决定，从比较低贸易加权关税的角度分析，定对马来西亚有利，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喘息空间，因为在7月24号第122条款到期后，未来仍旧存在不确定性。政府计划通过重组全国36所公益学院，强化其职能，使这些院校不再局限于颁发证书和文凭，而是能够提供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e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确保有关院校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行业需求，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他说，教育部目前正在审查相关法案，预计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提交重组方案。武吉阿曼警方今天证实，一名32岁马来西亚籍男子本月5号在泰国河爱被逮捕。当地执法单位当时在一辆轿车内起获大约102公斤市值超过500万 ringgit 的冰毒。武吉阿曼速毒局总监 Dadu Husin Omar Han 指出，由于起获的毒品数量庞大，显示背后涉及一个有组织及具规模的犯罪网络。目前案件由泰国执法单位主导调查，不过马泰双方将合作追查有关贩毒集团网络。国际新闻，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星期四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印度方面警告，当前冲突正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能源安全也面临巨大波动。伊朗局势及其引发的燃料危机是这一次为期2天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会议由作为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印度主持。韩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说，不排除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为契机，举行朝鲜美国首脑会晤的可能性，但是双方可能没有为此做准备。这名官员星期四告诉韩联社，中国和美国曾经向韩国详细说明中国和美国首脑会晤的相关情况。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7: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8: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9: 成为标准答案。
8: 哈？
9: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8: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1: FM，
12: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经济部长认为我国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马来西亚今年首季度人口达到3440万。美中元首会晤超过2小时，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哈曼·纳秀表示，马来西亚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而不是依赖美国的临时关税减免。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其早前的贸易政策后，宣布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实施 10% 的关税。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在不超过150天内临时征收最高 15% 的进口附加税或实施配额限制。阿克茂指出，从比较低贸易加权关税的角度分析，该决定对马来西亚有利，因为将近一半的马来西亚出口产品，特别是电子和机械，都豁免征税。但他同时指出，虽然和区域邻国相比，可以提升我国的相对竞争优势，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喘息空间，因为在7月24号第122条款到期后，未来仍旧存在不确定性。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评估取消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合同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向供应商索赔的金额。国防部长 Dadu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政府已经支付了合同总额近 95% 的款项，总额超过5亿 ringgit， 因此必须采取相关行动。他提到，该委员会正详细审查索赔事宜，不仅要追回已经支付的款项，还包括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政府正在研究如何激励运输营运商使用电动卡车，作为降低柴油补贴成本的长期举措之一。他说，交通部将在下个星期的电动汽车特工队会议上提出相关事项，以推动有关使用电动卡车的激励措施的讨论。部长认为，这个举措符合政府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从燃油效率及政府成本角度来看，也非常合适。政府计划通过重组全国36所公益学院，强化其职能，使这些院校不再局限于颁发证书和文凭，而是能够提供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确保有关院校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行业需求，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他说，教育部目前正在审查相关法案，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提交一份涵盖全国36所院校的重组方案。统计局发布的今年首季度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马来西亚2026年首季度人口达到3440万，高于去年同期，增速放缓至 0.5%。首席统计师 Dadusri Mohammad Uzil Mahidin 说，其中男性人口增加至1800万，女性人口则增加到1630万。族群方面，马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稍微增加至 58.3%， 华裔人口比例减少到 22.1%， 其他土著和印裔的人口比例分别保持在 12.3% 和 6.5%。国民登记局保证，将在下个月推行的全新版本 MyCard 身份证的过渡与更换程序，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金的流程。 国民登记局将确保现有系统中的援助受惠者名单在新版身份证的更换过程中得以保留，不会出现遗漏情况。当局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或虚假信息，并指更换新版 MyCard 的程序将分阶段进行，申请方式和详细指南将在近期公布。武吉阳曼警方今天证实，一名32岁马来西亚籍男子本月5号在泰国和爱被逮捕。当地执法单位当时在一辆轿车内起获大约102公斤、市值超过500万 ringgit 的冰毒。武吉阳曼速毒局总监德德霍辛欧马汉指出，由于起获毒品数量庞大，显示背后涉及一个有组织、极具规模的犯罪网络。目前案件由泰国执法单位主导调查，不过马泰双方将合作追查有关贩毒集团网络。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国际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结束，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习近平也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这次行程他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并形容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会谈中也谈及了包含台湾在内的问题，不过美方在会后并没有直接发布声明。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元首也针对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也提到，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而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展开美中合作。俄罗斯星期四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这是俄乌结束3天停火以来，俄军第一次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及，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670架攻击无人机和56枚导弹，并强调，这绝对不是认为战争即将终结的人会做的事情。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表示，在过去2个星期内，作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也就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北方队员，和当地一个部落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地区持续发生冲突。截至目前，有关冲突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苏丹医生网指出，针对平民的侵犯行为包括法外处决、屠杀、焚烧房屋和商店等行径，进一步加剧当地紧张局势与人道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当地目前没有安全的通道可以疏散或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带来降雨和冰雹，造成接近90人死亡。路透社报道，一名不愿具名的北方邦官员表示，大多数民众是因为风暴、雷击和降雨相关事故而身亡，部分死亡事故则是由倒下的树木和房屋墙壁坍塌造成的。 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星期四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印度方面警告，当前冲突正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能源安全也面临巨大波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经济部长认为，我国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马来西亚今年首季度人口达到3440万。美中元首会晤超过两小时，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歪歪，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5月14号，农历3月28，星期四，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来到了5点11分了。很多的朋友应该下班了吧，正在回家路上。那当然呢，接下来3个小时就会有我在空中陪伴着你。这个小时有2个单元，待会儿呢就会为你送上陈势安的歌曲《我堕落你自由》，之后呢就会有郑业的《振振有词》，今天聊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那之后后呢也会为你带来一首新歌，有的是许哲佩的《微光》，那还有无所事事这个单元啦。今天呢跟机场有关哦，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呢，又或者是经常出差。我想今天的主题应该会让经常出差的朋友蛮有发挥的空间吧。那6点钟到7点钟，启程2.0 JC 会跟你谈品牌怎么样选择代言人，接着也会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7点钟到8点钟，下班聊天下，有资深律师李素化谈延长产假津贴 EPCB， 企业如何平衡成本与竞争力这个课题。所以呢，这几个小时都会有非常多的资讯跟你分享，欢迎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也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跟我互动交流，011-1701-8289。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
2: 没人开

0: H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学员顺利结业，累计培养126名数码领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Abdul Karim 指出，最新两期学员顺利结业，反映我国数码领导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该培训计划持续的重要性。目前，这些学员本身已经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通过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推动所在机构的转型，并为国家贡献。数码领导力卓越计划是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人才培训计划，以培养具备数码思维与科技管理能力的领导人才，协助马来西亚加速数码转型。这项计划是在2024年3月启动，以培育更多来自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数码领导者，协助国家推动数码经济发展。课程内容涵盖多个科技领域，包括 5G、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端运算、大数据、绿色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让学员掌握最新科技趋势与管理能力。除了课堂学习，参与者还需要完成专题研究计划，并前往中国展开企业考察，参观科技企业和研发中心，了解国际先进科技的发展模式。通讯部部长达杜法米法六指出，这项计划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也能加强东协区域的数码合作与创新生态。政府希望通过培训更多数码领导人才，加速国家迈向高科技与智慧经济时代。
0: IFM 振振有词。

0: 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

0: 体虚弱，适合上班族。Curi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Curis。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我是小韩，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呢，要跟你聊的是，请问国内外哪些机场的设施让你印象深刻呢？为什么会聊这个主题啊？因为呢，之前我们的内政部长就表示呢，一旦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NICE 在今年九月落实，全国所有入境处的通关时间将会缩短至4到5秒，这真的非常的快速哦。吉隆坡国际机场正在逐步的推行综合数码系统，包括设置超过60个自动通关的闸口供入境和出境使用，而且呢整个过程就是4到5秒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机场拥堵，是一项游戏改变者。不过呢他也坦诚啊，在新旧系统交替的阶段可能会出现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呢即使是最先进的系统，在过渡期间也可能出现一些小的故障，当然呢当局会尽力减轻这些故障的影响，但是过渡期间如果出现技术故障的话，也应该视为是正常调整的过程。其实这个通关便利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呢，你已经舟车劳顿，不是舟车劳顿了，应该是搭了飞机啊，这么多个小时，下了机挺累的。如果呢，你在入境的时候还要大排长龙的话呢，就会相当的疲惫。那我觉得呢，马来西亚哦，在这个机场通关的时间上面，如果你说要排队的话呢，确实是人龙挺长的。但是上一次应该是前几年开始吧，我们又推出了这个二维码扫描的系统吧，对不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使用过呢？之前是 My Border Pass， 真的是挺方便的。你只要把你的护照啊，还有个人资料登记其中之后呢，每一次如果你是要入境或出境需要吗？我忘了。就是入境的话呢，就是你从外国回来，那你只要登入这个系统，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那你就直接用那个二维码来入境就可以了。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便捷，省了排队的时间。虽然排队呢可能通关的时候啊，现在也有那些就是不需要海关人员的柜台，直接是扫描你的护照，那个也需要排队。那如果是用二维码的

话呢，它的这一个通关时间是大大的缩减了。那想必呢，如果之后在九月份落实了这个 NIISE 的系统之后呢，全民都使用二维码这个来通关啊，4到5秒，应该就不会有排队的情况出现了吧？那当然，外国游客就另当别论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便利的。那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国内外哪一些机场的设施让你印象深刻？也未必是通关的速度，可能是一些贴心的设计。像之前呢，在台湾也是哦，在出境的时候也是使用护照来扫描吧。还是不需要护照，用人脸识别就可以了。那你通关之后呢，他会用马来语跟你对话，就是他的那个指示声是马来语的。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还蛮惊喜的。因为呢，他就会感应你是什么国家的游客，然后呢就是送你离开台湾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啊，你多做一步，让游客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又或者是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护啊，以后呢可能他就会再次到访也说不定，或者是大力的把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带动旅游业。陈奕迅的歌曲《岁月如歌》，哎呀，这首歌曲让我想起香港机场真的好大啊。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郭家伟的《常与非常的我》。你好，我是小韩。什么国家或地区还是什么地方啊？可能是马来西亚的其他马来西亚各个州属的机场呢？哪一些设施让你印象深刻？6788说啊，台北桃园机场通关丝滑，而且他们的 e-gate 也就是自动查验通关系统申请了就畅通无阻。23年申请通过之后，每一年到访去见伙伴都没有烦恼。其实说到机场，我想大家可能都会马上想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因为他们经常在各大的评比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尤其什么全球最佳机场这个殊荣，他们好像当选了蛮多年的。因为他们的卖点哦，不只是一个交通枢纽，他们把它打造成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核心卖点就是机场及景点的极致体验。像是他们的这个星耀樟宜呀，就有雨漩涡啊，这个是星耀樟宜中心的全球最高室内瀑布，从40米的高空倾泻而下，夜间还有灯光秀啊，还有什么森林谷啦、星空花园啦等等的。确实哎，我之前到新加坡，我还特地到这个景点处去打卡。就算不是要去机场，你看也会把它当作一个景点，特地去一探究竟。那马来西亚的机场我觉得其实也挺不错的。你知道其实在 KLIA 有一项非常贴心的服务吗？是供隐藏障碍者使用的。因为我们去机场的时候经常都是匆匆忙忙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这一项服务叫做 Butterfly Effect， 是为隐藏障碍乘客推出的一项支援服务，主要呢是提供给有隐藏障碍的乘客使用，包括自闭症、ADHD 等等的群体，帮助他们在出发之前拥有更安心、没有那么紧绷的机场体验，让这类乘客在机场这个高刺激的环境当中可以获得更多协助还有缓冲的空间。为什么这么必要呢？因为机场人很多，声音很杂，灯光亮，加上流程繁琐，对于一些有隐藏障碍的人来说是容易造成压力和焦虑的。这个服务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出发之前可以先稳定情绪，也让同行的家人照顾起来更轻松一些。而且哦，这一项服务不是付费项目哦，而是完全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使用。符合条件的乘客只需要携带 OKU 卡或者是医院医生开出的相关证明，到机场指定的地点登记，就可以领取蝴蝶套件还有挂绳了，不需要额外付费。那如果呢是有提前在官网注册的话，流程也会更顺一些。这个 Butterfly Effect 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空间，是一套蛮完整的支援服务。也就是呢有低刺激舒缓室，这个室内环境是相对安静，适合让乘客在登机之前先放松情绪，减少外界刺激带来的压力，每一次可以免费使用45分钟。除了舒缓室，机场也设有感官墙，现场呢共有10处互动点，结合触觉、视觉和听觉元素，让乘客可以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分散紧张感，帮助自己慢慢调整状态。而且呢，你只要到马来西亚机场官网预先注册就可以了，是不是很贴心？有这样免费的服务。那你呢？你在世界各地的机场有没有体验过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服务呢？还是他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让你留下了好印象？欢迎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动力火车 I need you。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7: 啊？三条线？
6: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9: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了啊，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8: 你好，我是小芬，
9: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8: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快讯。
1: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林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2: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2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点30分和4点30分，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1: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古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赛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4: 哇哦，世界各地的机场都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服务呢？这位是 Lane， 来自吉隆坡，他说啊，阿布扎比的透明换乘列车还有2层的休息室分中心餐啊、中西餐，让人印象深刻，感觉起来是蛮奢华的体验，是吧？那6788就说呢，其实西马人去东马过境呢也是很丝滑的，只是收据要收好，真的，如果你是用身份证的话，那一张收据薄薄一张一定要收好，要不然挺麻烦的。嗯，那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机场有什么特色，但其实呢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机场也做得挺服务的，挺不错的。像是 KLIA 有哪一些隐藏的服务呢？比如说中文协助人员啊，如果听不懂马来语或英语的话呢， KLIA 是有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呢，就去登机口需要翻译协助的话都可以找他们。也有免费的轮椅租借服务可以跟机场的服务台申请拯救行动不便或者是脚力不好的朋友。再来呢也可以找这个机场的 buggy ride 啊，这个 上一次呢，我们电台出行吧，对吧？我们到东马去，参与 IFM 20周年的宣传活动，我们就特地请那个司机，哎，稍等等哦。然后我们的总经理还有节目高级经理小薇姐到的时候，我们就说，来来来，请坐车，这是我们特别为你准备的。然后我们就目送那辆车子离开。而且呢，如果你是提前在线上预定好停车位的话呢，是有一些线上优惠价的，还有其他的福利，就是更快的进出场啦，可以用无现金支付啦，也没有掩藏的费用，长期停放更划算，所以提早做好攻略，那出游的时候就更加方便啦。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接下来送给你 JS 演唱的这首《杀破狼》，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2: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2: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2: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世界银行预测，我国经济今年将增长 4.4%， 国内需求继续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不过，世界银行、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主任穆斯塔法·奥卢表示，短期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倾向于下行。他指出，尽管2025年下半年全球环境极不确定，马来西亚的增长仍超出预期，全年增长率达到强劲的 5.2%， 受到国内需求和出口良好表现的推动。这一出色成绩反映了马来西亚经济基本面的强韧。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of 指出，国家河流水质恶化问题必须采取更积极的预防行动，并通过持续执法与明确问责机制加强监督。他强调，单靠事后补救已不足够，污染风险应在影响供水前及早识别和处理。他建议扩大使用实时监测系统、遥测技术与物联网，以提升干预效率。槟城房屋及环境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S. Sundaraju 表示，从9月1号起，槟城将开始执行一次性塑料禁令，但初期仅涉及已同意参与的八类场所。这八类场所包括霸级市场、超级市场、便利店、迷你市场、快餐店、加油站、便利店、连锁零售店、药房和诊所。他说，考虑到小贩的营运成本，所以暂时不纳入禁令的实施范围。针对红蝶二四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控制中心说，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扎耶德会晤。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听过的歌曲是日常爱，有的是马豪毅，还有 Matt 刘汉杰的合唱歌曲。来到了傍晚6:07，你好，我是小韩，爱下班聊天下，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这个小时要跟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也为你预告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有嘉宾访谈。那之前我们的首相的都是安娜在劳动节献词上就宣布，政府原则上同意在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令下呢推出产后假期津贴 EPCB， 为需要在产假结束之后延长休息时间的母亲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那这项津贴呢是产妇在结束98天产假之后可以申请额外最多30天假期的时候所提供的财务援助。那针对这样的宣布，等一下呢我们就会邀请资深律师李素化来聊，有了这个 EPCB， 企业要如何平衡竞争力和成本呢？不要错过接下来这两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先来听夜猫子乐团的忘了忘了你的我，之后也会送上 JC 进程准备的启程 2.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即听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Oh.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2: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3: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4: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3: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4: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2: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0: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8: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时代有一句越来越流行的话语：黑红也是红。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只要有流量就能赚钱当作是这个时代的真理。我们看到有不少网络内容创作者开始刻意走向极端，制造骂战、挑动情绪、消费敏感议题、羞辱别人、恶意剪辑、刻意挑衅，甚至游走法律的灰色地带，因为这些内容最容易带来流量。更危险的是，有的市场真的会透过代言、业配、奖励这种行为，粉丝上涨，点击率提高，广告就找上门，被形容为是一个被认可的商业模式。问题是，这个模式真的能够长久赚钱吗？我认为这类方式可能可以赚到一些快钱，但是在正规品牌和市场机制底下，很难建立长期价值。毕竟流量与品牌价值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流量代表别人注意你，但品牌价值代表的是别人是否认同你所说的话，是否信任你。大部分争议型的流量掌握者拥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有被注意，有被追踪，却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质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长期霸占话题和风口，却始终无法进入真正高价值的商业体系。他们可以接到短期的业配，但很难成为大型企业长期合作的对象。你知道吗？一家把目标设定在长期经营的正规企业，虽然在意曝光量，但也会更担心风险。毕竟把公司和品牌经营了几十年，建立了品牌信誉、社会关系、政商关系、资本市场信任，当中已经投入非常高的成本。正规生意必须是细水长流、稳扎稳打的，我们不会轻易把这些价值绑在一个随时可能失控的人身上。更何况 他也不是我们公司一定需要的人。当争议型人物长期触碰法律和道德边界，风险就会迅速放大。所以艺人或网红只要为了快速变现而故意利用新删色内容制造仇恨与社会对立来提升流量，短期来看可能会吸引到一些资本的流入，也许是非正规平台、灰色商家用金钱来购买你的流量，但这类合作并不坚固，随时可能会崩盘。长期来看，问题开始出现，平台限制、广告商换人、法律和税务的调查、账户被封锁、公众信任崩塌，这些都很可能陆续出现。那有人说，剑走偏锋再转型不就好了吗？黑红之后再洗白也可以啊，这点我们下一集再聊。
7: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这个小时一起聊国内新闻。首先呢，是有油价的消息。财政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燃油顶价，让97汽油降20仙，每公升零售价呢是40.70仙，无津贴让95降15仙，每公升零售价30.87仙，津贴让95维持每公升1.99仙，西马柴油降30仙，每公升零售价4.87仙，东马的柴油价格维持不变，每公升零售价20.15仙。那这个油价呢，是从今天起生效，直到下个星期三5月20号为止。针对这个油价还有津贴的价格呢，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表示，政府现阶段不存在取消高收入群体，也就是 T20 的让95汽油补贴，目前呢是维持现状的。他就说啊，目的95是一个简单的系统，允许所有马来西亚的公民仅凭大马卡就可以享受补贴，而且呢是在受控的环境和数量下进行的，避免出现纰漏。他也补充，内阁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也同意继续采用这个简单的系统，以确保补贴机制可以直接和有效的执行，来简化整个程序。所以呢，政府是决定维持现有的系统。那另一边厢，我们的交通部长也表示啊，政府将会提供更多奖业，去鼓励运输业者使用电动卡车，减少柴油的消耗和应对柴油津贴成本不断上涨的问题。交通部将会在下个星期的电动汽车特工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情，以推动有关使用电动卡车的奖业措施的讨论。他也补充啊，目前我国运营中的电动卡车是不足十辆的，这个转型具挑战性，如果推动电动卡车发展，需要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充电桩的建设。那不只是电动卡车了，我想电动车也是一样哦，也是许多朋友呢在考虑要换车的时候的一大考量，包括了充电桩够不够用，这个行驶的里数啊，是不是可以足够我抵达目的地等等。那我们这档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一段呢，我们一起关注更新新版大马卡的事宜。

0: 郁可唯路过人间，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哎，我们都知道有即将会推出新版大麻卡嘛，对不对？不过呢，国民登记局就表示啊，更换新版的大麻卡 MyCard 呢是不会影响政府向民众发放援助金的。他们将会在今年6月实施更新这个新版大麻卡的程序，不过不会干扰到民众使用大麻卡领取政府的援助金，例如慈敏基本援助金 SARA， 还有昌明慈敏 RON95 燃油津贴计划，也就是 Budi95， 而且呢也会确保系统内的现有受惠者不会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出现遗漏。国民登记局也补充，他们已经和多个负责发放援助金的部门和机构展开紧密的合作，确保传输的数据完整性保持顺畅和完好。资料迁移的过程将会自动在中央数据库系统当中进行，从而确保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可以继续获得援助。新版大麻卡增设的安全功能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受惠者身份验证的流程，同时也将会继续的支持现有的补贴和援助发放的系统。而且啊，国民登记局也促请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和虚假的信息，比如如果不立刻更换新版的大麻卡就会停止发放援助金等等，这些都是谣言。更换大麻卡的程序将会分阶段来进行，申请程序的详细信息也将会在近期内公布。那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访问国民登记局的官网，还有关注国民登记局官方社交平台。那说到这个新版的 MyCard， 它跟旧版的大麻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其实是重点升级安全防伪还有资料保护。新版的 MyCard 呢，它是有激光雕刻、全息防伪图、 UV 的防伪元素、增强型的晶片加密的技术、执法用途的 QR Code，更难被伪造和盗用。那政府就说呢，目前是不会强制全民马上更换的，所以呢即使有了这个更换的消息之后呢大家呢也是可以去更换，但是呢旧的大麻卡依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人口数据。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今年首季度人口统计的报告，报告就显示马来西亚2026年首季度的人口达到了3440万，比去年同期的3420万是高的，那增速放缓至 0.5%。 首席统计师就表示，男性人口从去年同期的1790万增至了1800万，而女性人口则从去年同期的1620万增至1630万。目前性别比例呢，就是每100名女性对应110名男性，所以男性的人口比较多。那再来呢，乐龄人口方面，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同比呢是从 7.9% 增至了 8%。 如果是按照种族来划分的话呢，巫裔人口占人口比例从2025年首季的 58.2% 微增至 58.3%。 那华裔的人口比例同比呢是从 22.2% 减至了 22.1%。 那其他的土著还有印裔人口比例分别保持在 12.3% 和 6.5% 不变。另一方面，沙巴土著占其他土著群体的 55.3%， 而沙拉越土著占总人口的 32.3%。2026年首季共录得的死亡人数达49139人，和去年同期的49863人是下降了 1.5%。 其中60岁及以上居民的死亡人数最多，达到35130人。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9: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8: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9: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8: 好，
9: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7: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你好，我是小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人的薪资。我们的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就指出啊，本地大学毕业生和半熟练员工，也就是俗称的蓝领的薪资差距呢是多少呢？我们都以为诶，念了大学之后啊，我的薪资是不是可以比较高呢？但是呢就发现了，其实两者之间的薪资差距呢是缩小至只有19令吉，就反映了薪资压缩加剧，还有高等教育或者是优质教育的回报是正在减弱的。他就说啊，自2020年官兵疫情以来，薪资中位数每年增长约 5%， 不过呢这些增幅已经被通胀给侵蚀了。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保持韧性，失业率维持在 2.9%， 薪资增长还是赶不上生活成本上涨。虽然我国收入增加还有贫困减少，但是很多马来西亚人还是持续的面对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也就是说诶，我们的失业率呢是控制了，但是大家的薪资增幅不多，而且呢大家都面对的生活成本上升非常巨大的压力。好，我们继续再看一下相关的数据。2024年呢有 36.1% 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从事半熟练或者是低技能工作，高于2015年的 30.2%。 与此同时，各行业也持续面对高附加值 关键技能短缺，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及资讯和通讯科技的领域，劳动力的技能是不足，是主要的营运的障碍。那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呢，政府已经从2025年2月1号起，将最低薪金提高至1700令吉，并推出了渐进式薪金的政策，使得薪资和生产力更紧密的挂钩。在这项政策之下，员工必须要接受培训，而落实加薪的雇主是可以获得每一名员工最高300令吉的奖励，直到2027年12月。那第13大马计划 RMK13 将会通过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增长还有优质就业提升人民生活的水平，并将马来西亚从单纯的创造就业转向创造高技能高薪而且是符合未来需求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不只希望马来西亚人民是人人都可以就业的，而且呢，我们的产业是可以升级的，那么我们的薪资才有办法提升啊。在这些高技能、高薪，而且符合未来需求的工作的机会围绕之下呢，自然我们的生活就会轻松一些啦。要不然的话，好像都在穷忙，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同样跟价格也是有关系的。卫生部今天就表示啊，国内药品的价格目前呢是维持稳定的，涨幅呢只是约1%到2%左右，属于是正常通胀范围之内，也没有出现外界先前所担忧的急剧飙升。我们的卫生部长呢就指出，这项价格稳定有赖于药业界业者的良好合作，因为他们呢就主动吸纳了部分营运成本的上涨，包括了柴油的使用在内，所以啊，目前的药品价格维持在没有飙升的范围之内。他也表示，希望业界可以给予合作，维持这种情况。那卫生部所设立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安全特别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监控药品供应和价格，包括透过早期预警的机制侦测任何供应链中断的情况。那监控的工作每一个星期进行，涵盖及时报告，相关的报告包括供应充足性、成本以及后续的措施，如缓冲库存的准备，还有长期储备库存的规划，也采取多元化原料来源，包括了活性药物成分，还有医疗器材组件，确保关键药品的供应呢，还是始终充足的。那卫生部呢，也启动了一站式中心和神经中枢，用来整合来自公共医疗机构、私立医院、诊所和业者的资讯，确保不会出现中断，特别是涉及关键药品的部分。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最后一段的新闻焦点呢，我们专注看一下世界杯这一项体育盛事。我们的团结政府发言人的 Fahmi 就表示，马来西亚的电台电视台 RTM 还有 Unify TV 将会转播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全部的104场比赛，但是呢 RTM 是延播大部分的赛事的。大马电台电视台将会和国内三大电信公司，也就是 Unify、 Cellcom Digi 还有 U-Mobile 建立策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为这一项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转播赞助合作，确保大家享有收看世界级体育赛事转播的机会，也强化国家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让全民都可以免费享受高质量的内容。2026年世界杯赛事将会通过多个平台转播，包括了 MyTV 免费播放，还有 RTM Click 和 Unify TV 串流平台，确保全民都可以观看。而且呢，也是我国20年来第一次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提供免费世界杯的转播。那今年的世界杯呢，是由美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联合主办的，揭幕战呢将会在6月11号于墨西哥城开踢，而决赛呢是会在7月19号与美国新泽西举行。而且呢，这一次啊，世界杯决赛有另外一项亮点，因为呢，这一次美加墨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决赛呢是7月19号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举行，到时候将会迎来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中场表演。而且呢，演出阵容是非常强大的，是由麦当娜、夏奇拉还有 K-pop 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担任联合压轴表演者哦。那这一场定于7月19号举行的盛大演出，是由酷玩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负责策划的。国际足联的会长在社媒就表示，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中场表演将会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特别时刻，把音乐、足球还有改善全球儿童生活的共同使命结合在一起。那这一届呢，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48队的世界杯是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赛事总场次是从过去的64场增加至104场，也新增了一轮淘汰赛。去年在北美举行被视为是世界杯测试赛的世俱杯也曾经安排中场表演，那个时候呢参与演出的也有许多的歌手哦。所以呢这个世界杯即将开踢了，就在6月11号，也提醒大家哦，真的是要善用 RTM Click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非常非常的方便。之前的汤杯我也是透过这个应用程序来看直播的，所以接下来的世界杯如果你不要错过精彩赛事的话，但是又不在家中没有办法开电视啊，你就时时刻刻都可以透过这个手机应用程式来追踪了，赶快去下载 RTM Click 吧， RTM KLIK。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你啊，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5.58点，跌0.73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83.07点，涨30.8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932.89点，跌3.35点，总成交量达39亿1400万股。国家银行预计将在明天公布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预计将增长至此前预期的 5.3%， 甚至更高。另外，经济部长也提到，马来西亚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而不是依赖美国的临时关税减免。他指出，虽然关税减免措施让我国和区域邻国相比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喘息空间，因为在7月24号第122条款到期后，未来仍旧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就业统计数据，马来西亚劳动力需求按年增长1.8%。今年第一季度新增923万个就业岗位。统计局表示，尽管西亚冲突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但我国经济在2026年前3个月依然保持稳健。这一增长得益于政府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早期措施。国际新闻，泰国4月的通胀率上升至2.89%，创下这3年以来的新高。市场担心新一波物价上涨压力正在形成。这次情况和过去因为消费热络带动的通货膨胀不同。当地一个市场研究机构指出，目前泰国通胀升高是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上升所导致，包括油价、运输成本与原物料价格同步走高，逐渐反映在终端商品的价格上。缅甸《劲报》刊登了反网络诈骗法案，让公众查阅和发送意见和反馈至联邦议会办公室，之后将提交议会审议。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看，新的一年我换了个新发型，漂亮吧？
2: 不止烫卷了，还染发了。波浪形的发型看起来挺妩媚的。
1: 让你这么一赞，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我那一头乌黑的直发跟了我好几年，我自己都看腻了，是时候换了。你不知道啊，昨天我在理发店待了将近5个小时，又是烫又是染的，改头换面之后，整个人焕然一新，甚至有如获新生的感觉。
2: 夸张，你染发是为了遮掩白发吧？
1: 一会儿赞我，一会儿调侃我，哼，我才不理你。改头换面之后，我要在我的办公桌来一张自拍照，然后上传到社交媒体，祝大家新的一年新的气象。
2: 你千万别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改头换面呢。
1: 为什么？
2: 改头换面含贬义。
1: 改头换面含贬义？怎么会？
2: 这句成语出自唐朝著名诗僧寒山诗330首，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
1: 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
2: 成语改头换面指改换一副面孔，比喻形式变了而内容不变，含贬义。
1: 就是说只有外在变了，可是内在不变。
2: 可以这么说。
1: 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公司的产品经过重新包装改头换面成了全国销量第一的产品咯？
2: 当然不可以。你要是这么说，就表示我们只是换了包装，内容实质没变，这是变相的欺骗消费者。
1: 嗯，可据我所知，公司的竞争对手为了推销产品，不惜采用改头换面的手法，通过变换商标来欺骗顾客。
2: 你前些日子买的那个包不也是这样吗？你那个朋友把工厂的次品偷了出来，变换商标后卖给你，改头换面后次品依旧是次品，才用一会儿包的肩带就断了。
1: 哎，别提了，他没再来骚扰我就不错了，这么晦气的事别再提了。
2: 可千万别误以为改头换面含有改过自新、改恶向善或改邪归正那一方面的意思，改头换面也绝不是单纯指改换外在面貌。
1: 知道了。成语改头换面含贬义，比喻只改形式，内容不变。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啊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5: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4: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 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8: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9: 你是白色。
8: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0: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8: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0: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8: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8: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iFM 下班聊天下，
4: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访谈单元。你好，我是小韩。那相信朋友们应该都记得吧，在5月1号呢，我们的首相的都是安瓦在劳动节献词上就宣布，政府原则上同意在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令第800法令下推出产后假期津贴 EPCB， 为需要在产假结束之后延长休息时间的母亲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那这项津贴呢，是产妇在结束98天产假之后可以申请额外最多30天，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假期的时候所提供的财务援助。那这个津贴的发放标准呢，将会定在受保女性雇员参照月薪的 80%， 而且呢是以一次性的方式来发放的。那这项主动性措施预计将会惠及超过132,000名女性劳动者。那之后呢，我们的人资部长的Sri Ramanan 就强调，落实这个延长产假津贴是不会增加雇主和员工的负担，不论是劳方或资方都不需要再额外缴付任何的费用。这个津贴呢，将会使用就业保险基金现有的资金来支付。那社会保险机构也发文告指出，延长产假津贴将会采用责任分担的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是不会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务影响的。根据1955年雇佣法令，我国每一名女性雇员都有权享有连续98天的产假，包括周休和公共假期。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一聊这个延长产假津贴 EPCB， 同时也说一说企业要怎么平衡竞争力还有成本的部分呢。李律师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好，那这个时候啊，就要问问李律师，您身为一位职场女性嘛，当初呢在劳动节听到首相的这项宣布，你是怎么解读的呢？
12: 哦，我是觉得就是啊，98天也是，其实过去我们是60天啊。98天也是过去几年来大概2023年的时候才增加到98天啊。那时候呢，就是已经很多雇主已经是在那边就叫苦连天了，因为2个月，也就是60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其实很吃力了。然后到延长到98天的话，那对他们更吃力了。那么现在，当然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就是再可以产妇可以再加多这个要求，加多30天。那我想呢，就是这30天应该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拿到了，就等于说可能产妇自己本身也要证明她的健康有，就是没有办法让她能够
4: 有这个需求。
12: 对，有这个需求，而且就是她身体应该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什么嘛，这个置业的保险，就等于说他们一定也是会看，就是这个人是不是 eligible。有没有符合那个资格，那符合资格的话一定是健康的问题了。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当然政府说哎，我们会负责里面的 80%，
4: 是我们会分担
12: 啊，他们会分担 80%， 那么可能就雇主还是20%还是雇主。那当然就对雇主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是又是进一步的就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了，应该是这样子来看。 那我觉得呢，就是你说我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呢可能当然对这个女性来讲是好的，因为所有的照顾到女性的这个福利的都是好的，但是你从这个雇主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雇主就会更不愿意就聘请一个女性了。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如果应征的人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那他可能他更倾向于就聘请这个男性而不是女性了。那我就记得，就是以前我很久很久四五十年前啊，四十多年前，我就是我面试那个什么《星洲日报》采访部的那个记者的工作的时候，我就面对一个问题啦，就是采访部的主任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告诉我什么原因我要请你而不是请一个男的，你们女性还要这个什么还要请产假，等一下晚上也不方便，为什么要请你？所以说当时候对我们女性来讲已经是非常的 crucial 了，是非常的挑战了。现在如果说有更多更长的这个年假的话，政府不进一步的去解决，就是来分担这个雇主的那个责任的话呢，可能呢就是女性会在职场上可能会受到歧视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4: 是这个隐性的歧视。可是其实我们说98天长吗？那世界各国的产假差异也是蛮大的嘛。那多数的国家也是实行带薪的产假，平均的长度呢大约就是109天到17周，而涵盖产前产后还有育儿假的总时长呢是可以达1年以上的。那中国呢，他们也有法定的产假，就是产后98天，然后德国呢还有分产前6周、产后8周，就是看起来我们也是在跟上全球的一个大趋势。难道这个调整真的很过分吗？
12: 其实这种调整呢，都涉及到政府的努力，而不是单单的叫企业界去负担。所以说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包括欧洲国家，他们甚至有一些是一年的，甚至超过一年的都有。那他们的那个方法呢，是基本上呢，他们是国家基本上是有跟企业分担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就只是，如果说你单单叫企业负担的话，其实是对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他会想到成本的问题。当想到成本的时候，就不是他不能用爱心来经营嘛，他的生意嘛，他一定是要看那个成本的高低嘛。所以说，如果是政府插手的话，那又不同，那就等于说他们顶多就是他们要找人代替那个女性的那个什么雇员的这个工作，产后的工作，而不至于在金钱上要付钱大的责任。
4: 好，那关于这个课题呢，我们稍后继续再聊。先来听陈浩宇的这一首《看见你》。我们这个时候呢，在 iFM 的 YouTube 以及 TikTok 也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把它分享出去。AIFM.Malaysia。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小时有资深律师李素桦来聊延长产假津贴 EPCB， 那企业要怎么平衡成本还有竞争力。那其实呢，刚才在节目的开场呢，就有跟大家提到了嘛，政府呢在这个延长产假津贴的部分呢，是会跟雇主一起分担的。那既然在财务上面已经分担了之后，那对于雇主来说，到底还面对哪一些，就还需要哪一些资源呢？
2: 对雇主来说当然是成本了哈，这个成本
1: 除了钱之外到底还需要什么？
2: 主要是钱啊，
1: 嗯，
2: 在我看来主要是钱啊，有钱的话他可以找，他还是可以找到别人来代替这个产妇的那个工作啦。但是如果说完全就由雇主来负责的话，雇主一定是会，他们会倾向于就是最好就不涉及到这些成本啦。这是一点啊。那么当然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女性了，在马来西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女性没有就是在职场上发挥他们的
1: 才能
2: 哦。我们知道很多女性呢都是现在教育普遍啊，很多女性都受过那个高深的教育。但是到最终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对于这个职业妇女的这个生产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呢、啊。那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女性呢就是倾向于不婚。那么如果是即使结婚的话呢，她们也生很少。那甚至呢就是有时候就是生到来的话，她们自己本身也可能在很就生多两个的时候，她们就马上就停滞了啦。他们就不准备再继续工作了。那为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也还是回到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对于这些职业女性的资源不够了。那我们讲就是托儿所，
1: 嗯，
2: 我们没有很好的就是这个托儿所的那个制度啊，
1: 托育的服务
2: 啊，托育的服务。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报纸啊，看到一些职业女性把孩子啊送到去托儿所，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小孩就不懂就怎么样被虐待致死啊。这些对女性来讲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了解了啊。所以说呢就他们需要的当然就是产假是其中一个可以疏解了，让他们多一点休息了。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不只是这个产假的问题了。那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托儿服务啦，
1: 嗯，
2: 那么再加上了就是
1: 托儿服务到

0: 底要全面到怎么样的程度才叫足够呢？
1: 应该是有 quality 的，就是有那个素质的啦。那有素质的话，当然就是政府也要参啊，就是必须参与他的那个什么，他的监督啦。那监督的同时呢，当然现在我知道也是有啦，但是呢，就可能就是那个费用也很高啊。那么造成那些家庭啊，如果说你有两个小孩或者三个小孩要托，就是啊托人家看顾的话，那到最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薪水跟给人家啊看啊照顾孩子的那个费用都差不多一样了。所以说很多女性就选择就是啊生产过后啊，他们就不再去工作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下就是我因为我基本上也处理很多那些家庭的那种离婚的问题啊。那我也看到很多呢，就是很多女性啊都很讶异，因为他们呢，当他们选择了就是辞职在家里照顾小孩的时候，那他们基本上是把他们的才华全部埋没掉了，他们会基本上会觉得很不甘心啊。
0: 嗯，
1: 那么再加上就是丈夫也不体谅啊，都觉得就是诶那是他应该做的。那变成了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很多的亚裔啊，使到这种自愿女性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选择离婚收场啊，那也是很可悲的事情啊。
0: 是，
1: 其实妇女如果说接受高深教育的话，我们当然鼓励他们，就是把他们的能力啦，贡献在这个职场上，贡献在社会上，贡献在每一个方面啊。那可惜的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女性的这个生产啊，就是生孩子的那个过后啦的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呢，就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啦，所以造成这些女性就是人啊，他们的才华也被埋没。
0: 嗯，所以其实除了是企业的成本之外，最重要还是这个女性的意愿，因为整体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可能比较不友善，再加上这个资源的服务也不多，还有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是吧，就是可能在欧美国家他们比较平权了，就认为养育孩子是男女平等的，但在马来西亚好像主要还是落在女性。
1: 对，其实在我，因为我在英国住过好几年了，在我以前早期念书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就是在英国呢，他们其实他们有非常完善的这个育儿服这个什么这个幼儿园服务啦，就小孩呢就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上学，那么就去到幼儿园。那幼儿园呢在那边呢，他们得到非常多的那个什么启发性的这些教育啦。那么家里的人呢，其实做工的父母一点都不用担心他们。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小孩就送过去那个幼儿园啦。然后到晚上他们放下班的时候才又过去再接他们。所有的这些幼儿园全部都是受到政府很好的那个管制的。那他们也不用担心，吃也不用担心，小孩的教育也不用担心，一切都是在政府的管制里面啊。所以说政府的那个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让我们的这个自愿妇女能够安心啦，没有后顾之忧的话，这种好的有优质的这种幼儿园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其实我有跟我在新加坡的朋友聊过，他们的这个托育服务也是非常的便利，而且价格是非常可负担的，很平易近人的。那他们真的是没有后顾之忧，那他们就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之后去上班，然后呢，那个距离他们的住家也不远，很靠近，很方便。所以其实这种便利呢，是对于职场女性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也希望呢，马来西亚的整体社会哦，这个风气可以慢慢的去改变，就是男女越来越平权，就是抚育孩子的这个责任哦，不是单靠母亲或者是父亲，而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分担。好，关于这个课题我们下一段继续聊。如果朋友们呢想要参与讨论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 021-1701-8289。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4: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我们今天谈的是 EPCB， 也就是延长产假津贴。节目现场有资深律师李素桦，李律师你好。
9: 哎，你好。
8: 哎呀，我们收到了几位听众的留言，他们的公司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一位呢，他就说，如果是有同事请产假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几个同事都需要去分担这一位女性员工的工作。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啊，他就说呢，其实除了钱，还要考虑到工作交接，要请临时工来代替也是不容易的。那等教会了这位临时工之后，可能差不多又到结束的时候了，对于雇主来说可能是时间的成本。那他说他作为女性也会因此减低聘请女性员工的意愿。
9: 嗯， 我想这是个现实问题啦。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就是如果说一个女的，一个女性跟一个男性在被面试，那面试的时候呢，如果这两个人都差不多，那资格都差不多一样的话，肯定老板一定肯定请这个男的，因为女的他们会照顾到，就是这个产假啦，这个什么，这个当他不在的时候，谁来顶替他工作啦，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都要照顾到。
8: 可是刚才李律师您说40年前你面对这样的情况，难道这40年间马来西亚没有进步吗？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然后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很多的雇主请不到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有雇主是因为性别的问题而更加宁愿请男性吗？
9: 我刚才讲的是在相比之下啦，就是两个，一男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被应征，应征的时候呢，如果说就是要选择其一的时候，女性就会吃亏啦。那你刚才讲就说这几十年来有没有进步，当然是有的。那我刚才讲就说从原来的两个月，就是60天到现在98天，其实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呢，就是整个趋势呢，这个产假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它不是唯一的部分。那当然呢，就是我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政府应该是更多的出手啦，不要让这个雇主啊面对，单独由他们来面对这个问题。当他们单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就是我能够选择的话，我就选择男的，我不选择女的， OK， 除非逼不得已他才选择女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讲就是政府的插手要更多了。
8: 比如说哪一方面的插手呢？刚才已经说了嘛，
9: 就是津贴
8: 啊，就是可能在延长产假的那一个月，除了分担那一个月之外，前三个月98天也可以分担多一些。
9: 对的对的，这是
8: 其中之一。
9: 是的，很关键的。
8: 那
9: 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在女性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那个1955年的这个雇佣法令里面也注明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如果一个女性呢，就是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那如果说雇主呢无理的解雇她的话，那个雇主呢就是有错了，所以说有一些雇主就会怕，会害怕的，他想到就是当一个女性怀孕的时候，她不是生产的时候才有问题哦，可能她在生产之前几个月她会经常要请假了，那经常会因为这个怀孕的那个复杂性啊 ,complication 啊，出现一些症状啊什么之类的，他要经常请假嘛。所以一个雇主呢，他看到的不只是那个生产的那个假期，他要想到就产前的假期又怎么样。所以说很多雇主就想到，有些就妙想天开，就想知道他怀孕了就马上把他辞退，但是在雇佣法令里面是不允许的。如果说一个女性已经是怀孕四个月以上的话，雇主无理解雇这个女性的话，因为她这样的一种怀孕的情况，那解雇她的话，那个是属于就是违法的违反这个雇佣法令的。但是这也是造成了就是女性呢就在职场上呢又是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怀孕期间所面对的问题了。
8: 是受雇也有问题，升迁可能也有问题，是吧？
9: 对的。
8: 好，那我们除了政府可以释出多一些的津贴之外，整体社会在这个育儿的观念上面可以做出哪一些调整呢？有时候呢不只是考量到工作，很多女性其实不想要生这么多孩子，
9: 是
8: 有考量非常非常多的因素的。我们怎么打消这些顾虑呢？下一段继续聊。周杰伦《爱琴海》

0: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跟李素桦律师来聊一聊这个延长产假津贴 EPCB 的课题。刚才说了嘛，企业呢可能需要政府多一些的补贴，那么但是呢，也有女性哦，是碍于她可能自己的一些考量，她也不想要生，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我们到底要营造怎样的一个环境来让这个育龄的女性在职场上面是感受到更多的这一个善意的呢？李律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呢，就是可能给女性更多的弹性的工作时间让她更能够处理工作的同时也能够照顾家庭，然后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家里的那个男人了也应该就是不要把这个育儿的那个责任全部推在这个女性的身上了。如果他们也担负，他们也同时跟这个太太一起呢，就是肩负这个
1: 带娃的工作
2: 啊，带娃的工作啊，那可能更多的女性会勇敢的去生孩子了。那么再加上又有良好的这个。育儿服务就是很多那好的幼儿园，那么再加上呢，就是政府有给更多的那个鼓励，包括就是包括男性，我们现在知道男性的那个什么那个陪产假，
1: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是7天嘛，
2: 只有7天而已，是非常少的。
1: 我们应该要让陪产假跟产假。距离差距不要那么大，
2: 对
1: 啊，那么雇主就不会觉得这个成本差异很大。
2: 对的，对的。所以说，如果是女性拿到就是2个3个月，那么如果男性也有某一些就是也会给他们一些假期，也不是7天的话，那起码雇主也会什么了，也会想到就是差距不是很大，他们也会就是会不会想到就是更愿意去雇佣这个男性多过雇佣女性了。但是这方面呢，我是觉得还是回到政府的意愿那边啦，因为你把这个男性的这个产假完全放在这个雇主的身上呢，雇主也是会很吃力，所以说我觉得政府就是在这方面也要出手了。那么特别是现在我看整个那个生育，就是先进国家，包括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华人人口，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乐意下降的那个趋势了，现在才我看大概22%-28%吧，
1: 是
2: 属于 越来越少，
1: 同比去年又在下降了。
2: 对的，对的，越来越少的女性就是要选择生育的话，那本身是个警钟来的。那我们也看到新加坡，我们邻国新加坡是更紧张了，他们的那个生育他们好像是降到0.8%啊。所以说他们就更紧张了，所以政府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延长延长这个产假
1: 、或者是政府帮你孩子给你一些奖励
2: 对，而且他们青少年现在也把这个男性的这个陪产假也把它延长了。那么你可以看得到呢，政府已经越来越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女性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如果你人口越来越少的话，这对一个国家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警钟来的。
1: 我们社会观感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现在好像在照顾孩子方面，如果两个人可以分担自然是最好，而且其实也很乐见越来越多的男性他们也很自豪，我会带娃这些都难不倒我。但是如果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的话，你要舍弃的话，可能女性通常还是会把这个重责落在女性的身上。如果这是其中一个人必须要留在家带孩子的话，通常还是会寄望女性。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这个观感呢？
2: 是的，
1: 在欧洲其实男性带娃是越来越普遍了，需要看两个人之间怎么分担。而且其实很多男性他们是愿意的，只是顾虑社会的眼光。
2: 对的，
1: 对
2: 的，这点我绝对赞成，因为我们的社会都老是觉得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老觉得就是女性应该是在家里，那男性在外面。那么其实男性我看他们很多也是不排斥在家里带娃的。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双方夫妻之间大家分配好的话，大家有一个协调， 那么有时候就是也让这个什么这个男性在家里带娃，那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他们也可以一边带娃，也一边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啊、包括就是他们一些弹性的工作之类的。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就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个男性了，因为有些人是会觉得，哎呀，在家里带孩子啊，这个男性没出息了，
1: 嗯，
2: 啊，这种观念呢，就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要把它就是把它啊改变了，不能够用同样的这种角啊这种眼光来看这个我们未来的啊新男人了。
1: 是，嗯、而且可能我们从前的眼光就是，哎，用为什么这种质疑的眼光看待他们，未来如果大家都觉得，哦，原来你家是这样的，习以为常了，又或者是会带娃的男生，哇哦，身上有一层光芒，那么就有更多男性他们愿意分担育儿的责任。
2: 对
1: 啊、哦，
2: 对，
1: 那他不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一个少子化的问题，但是它绝对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对的，对的。
1: 好、那今天这个课题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律师，谢谢你
2: 啊，谢谢小韩。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秀慧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制药公司决定吸纳增加的生产成本，包括燃油涨价后的额外物流费用，因此国内药物价格将在今年维持稳定。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药价将维持在稳定水平，即使调涨也仅介于 1% 到 2%。 卫长也提到，政府已经和相关单位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获取用于医疗器材及药物活性成分 API 的石化产品、树脂以及聚合物等原材料，进而多元化目前的供应来源。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同意一马发展公司特工队主席 Dr. Sri Johari Abdul Ghani 的观点，认为不应该赦免据称试图向美国当局寻求宽恕的刘特佐。同时也是昌明政府发言人的 Fahmi 指出，刘特佐应该返回马来西亚，针对他涉及参与的一马发展公司金融丑闻接受审判。他说，刘特佐不应该获得任何宽恕的考虑，因为他给国家带来的损害和灾难太大。反贪污委员会证实，已经收到前经济部长 Dr. Sri Rafizi Ramli 提交的文件，以协助调查一宗涉及近11亿扔给政府合约的滥权及舞弊案件。反贪会调查组高级主任 Dato Muhammad Hafaz Nazar 表示， Rafizi 今天在五名律师的陪同下到反贪会总部自愿提交多份纸本文件以及存有视频资料的 USB 随身碟。据了解，这些资料与英国公司安谋控股有关。反贪会今天也向 Rafizi 录取口供，整个过程在下午1:30左右结束。截至目前，反贪会已经传召22名证人。马来西亚驻印度高级专员 Dato Muzaffar Shah Mustafa 表示，我国有意加强与印度在多个高潜力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半导体、可再生能源、人力资源发展和旅游业。他指出，印度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我国扩大双边及区域合作带来机会。穆扎法说，需要关注的不只是经济领域，也包括其他与印度有共同利益的合作方向。随着马印关系在2024年从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在他亲自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取得联系后，已经让日本石油公司 INEOS 旗下一艘油轮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该关键航道被伊朗封锁以来，日本油轮第二度成功突围。高市早苗表示，目前还有39艘日本相关船只受困在波斯湾内，因此日本政府将持续积极透过一切外交努力与协调，让所有受困船舶尽快通过。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星期四宣布辞职，这也意味着拉脱维亚在10月举行大选，组建新政府之前，现任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此前因为处理乌克兰无人机从俄罗斯误入拉脱维亚领空事件不利，进步党及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在上个周末被解职，随后进步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执政政府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 尼泊尔政府决定将包括总理及内阁办公室在内的联邦政府部委机构数量从22个减至18个，目的在于推进行政改革和听行节约，削减不必要经常性支出，并提升政府运行效率。根据新的部委机构设置，尼泊尔将新设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相关科技职能将从原教育部门划出。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日好，我是姚本雄，回日带来福建卫新闻。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评估取消海军炮击多大系统的合同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甲向国军影响失败的金额。国防部长德德瑞莫麦卡里诺丁表示，政府已经支付合同的总价将近95%的款项，总价超过5亿ringgit，因此必须采取相关的行动。交通部长陆兆福讲，政府在研究安怎激励运输营运商用电动卡车作为降低柴油补贴成本的长期举措之一。伊讲，交通部将自下礼拜的电动汽车特工队会议上提出相关的事项，以推动有关用电动卡车的激励措施的讨论。政府计划通过订做全国36间降价协议，加强伊的职能，和即些以后无国际局限制颁发政治甲文凭，到头并会使提供学士班甲硕士学位的课程。高等教育部长德德瑞詹比阿杜卡蒂表示，这举措是为了确保有关的以后会使满足当前甲未来行业的需求，特别是对高科技的领域。统计局发布的今年头一季度的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马来西亚2026年头一季度的人口达到3440万，规个旧年上款的时期的3420万，增速放零到0.5%。首席统计师达鲁斯里马马乌斯马希丁讲，其中大部分人口对旧年上款的时期1090万增加到1800万，查甫人口就对旧年上款的时期的1620万增加到1630万。国民电器局保证将自下个月推行的全新版本的麦克新分级的过渡甲境外的电视，袂影响民众领政府援助金的流程。国民电器局将确保现有的系统内边的援助消费者的名单，自新版的新分级的境外过渡内边会使保留，袂出现遗漏的情形。槟城州行政机关彭比莱指出，地方政府已经鉴定几哪项合适纳入社区服务令的活动，其中包括清理特定的公共场所，比如讲捡垃圾、扫涂骹、清洗、拖地、粉刷、甲收集个体废料。涉及地点包括道路、公共巴萨、菜市场、渣市甲夜市、农教、海滩、巴士站、公共厕所、公园、人行道、天桥、美食中心甲小贩中心。国际新闻，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京人民大会堂甲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结束，会谈用超过2点整15分钟。习近平也伫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这次行程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伊人拢尊重甲重视中国，鼓励伊人拓展对华合作。习近平就表示，美国企业伫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双方拢从中获益。美国总统特朗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日嘛讲到包含台湾在内的艰苦的问题，但是美国自会后部直接发布声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强调美方必须非常谨慎处理台湾的问题。两国的元首嘛针对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的国际甲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2: 好歌都在，
1: 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报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FM 越听越爱，歌打巴鲁 FM 105.7，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热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发文告说，今年昌明政府提供超过50亿 Ringgit 的微型融资设施，通过最高10万 Ringgit 的贷款，预计可汇集全国超过40万名微型企业家。文告说，部分融资计划所提供的融资利率低至每年3%，将通过多个机构及发展金融机构发放，包括国家诚信基金会、国家储蓄银行、国家创业基金、人民信托局、农业银行以及人民银行。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文告中说，政府已指示相关金融机构加强外展工作，尽可能接触更多小商贩、小贩及微型企业家，尤其是面对资金短缺问题的群体。不但如此，首相也说，申请程序必须简化，融资条件不应造成负担，并且融资发放必须公平合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发文告宣布，从6月1号起，进口五种蔬菜必须强制附上分析证书 COA， 这是政府进一步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管控的最新措施。这五种蔬菜分别是红辣椒、黄瓜、番茄、芥菜以及包菜。文告说，这项措施旨在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管控，尤其是确保进入本地市场的进口蔬菜符合既定的安全与品质标准。文告说，这项 COA 要求将于全国所有入境口岸执行，并由卫生部食品安全与品质计划、马来西亚检疫及检验服务局以及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共同配合落实。文告也说，有关 COA 的申请指南将在近期上传至其官方网站，供进口商及相关利益方参考。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将在全国举办强化马来西亚商业交流会，以收集基层意见，同时向企业家及小商贩传达政府政策与倡议。部长沈志强表示，此举十分重要，以确保基层企业家的声音能够在决策过程中被纳入考量，同时也能让业者更了解政府政策。他又说，政府希望亲自聆听各州企业家的声音、建议与看法，同时向企业家及相关利益方传达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的政策。沈志强也说，预计在今年6月初正式推介的强化马来西亚商业门户网站将成为一站式资讯平台，提供融资信息、能力建设计划、政府政策以及 Power Up 10000计划的执行表现等资料。沈志强说，该门户网站的设立是因为小贩与小商家协会反映，他们难以获取有关微型、中小型企业援助与计划的信息。针对中小企业因全球供应危机而面对营运成本上升的担忧，他表示，政府目前尚未决定削减 RON95 补贴。他说，他将把维持不第95补贴的立场带入内阁讨论，以确保中小企业的利益继续受到保障。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欢迎宴会上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特朗普在致辞时回顾了从美国建国初期至今的中美关系历史，并称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彼此尊重、相互欣赏。 特朗普说，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点，包括重视勤奋、勇气与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他还说，中美两国团结合作将使整个地区乃至世界变得更好。特朗普最后再次邀请习近平夫妇在今年9月24号访问白宫。社交媒体近日出现一段音频，称泰国首相阿努廷承诺重开与柬埔寨的边境口岸，但阿努廷出面辟谣，指有关音频明显是由人工智能生成。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在这个新闻。本来是强烈反对挪威一国的原创为由，多方面撤销海军拍击导弹系统和相关发射系统出口中正的决定。首相德特瑞安努伊布拉欣形容挪威方面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已经就此事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针对这个扩大，国防部长德特瑞穆罕默卡利诺丁表示，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评估挪威多方面取消核弹后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索赔金额。伊答政府已经支付了核弹总额近95%的款项，总额超过5亿元，因此必须采取相关行动。通过计修辞通过时，德特瑞穆罕默乌苏马希丁发布2026年修改轨道人口统计报告，我国人口达到3440万，较于去年同期的3420万，不过增速缓慢至0.5%。按增速划分，白人男总人口的比例从2025年小改的58.2%，每增至58.3%。华裔人口比例同比则从12.2%降到12.1%。其他都度假英语的人口比例分别保持12.3%和6.5%。卫生部指出，国内疫苗价格今年将具体稳定。部长德特瑞祖基菲阿玛表示，制药公司同意吸纳柴油降价等带来的协管物流成本，这些业界接跳，百度也更介于1%到2%。伊感谢相关制药单位吸纳成本，并透露政府已经签署2个备忘录，多元化经营来往，包括划出婴儿喂料器材和药物或是成分的原材料。国民登记的保证将到下个月推荐的创新版本麦克新闻证过渡与境外听书，被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金的聆听。国民登记局将确保享有系统等的援助消费者名单，到新版的身份证境外过厅等得以保留，未出现坠漏的情况。通信部长兼长滨政府发言人达到方面发表表示，已经同一百货店公司特工队组织达到水就哈里阿杜加尼的广场，政委不应该下面多多的留的座，一旦留的座应该回顾至少一百货店公司经营求本的审判。黄汤会调解组高级主任达到穆罕默哈法斯纳扎证实，已经收到在经济部长德特瑞拉菲斯兰尼提交的文件，以协助调查之中涉及近10亿元的政府下业蓝矿及布比换件。伊达拉菲斯兼职到五名律师的陪同下，到荒唐会总部阵亡的提交多份纸本文件，以及存有视频资料的 USB 随身碟。国际新闻，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延续超过2小时15分钟。习近平也到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前夜的特朗普表示，这次今天带来美国更相界的结束代表。习近平则表示，美国今日接到签到参与中国改革的开放，双方都充当活跃。以前 RTM 的个性部也是播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54年的这一天，柔佛州州务大臣 Dato Haji Said Abdul Qadir 正式宣布丰盛港县成为柔佛州的第一个白区。这项宣布意味着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限制正式结束，居民可以自由买卖、储存及携带粮食前往区内任何地方。此外，居民也获准在夜间自由外出，无需再申请特别准证。为了让居民了解白区宣布的意义，当局共派发了65000份宣传单，同时另有11000份宣传单由飞机空投散发。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非常期待能够回到直播室跟大家在空中聊天，尤其是在星期四的时候，那么通过声音跟歌曲呢互相疗愈。之前听过的歌曲是陈势安的《你堕落》，我堕落你自由。嗯，有时候我就想啊，一个人孤独或者是很孤单的时候，他会选择堕落，放纵自己啦，或者是通过一些不良嗜好来麻醉自己。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久了之后呢，他慢慢清醒的话，反而觉得非常的后悔。有人说寂寞会杀掉一个人，那通过文章或者是这些网络的一些分享也好，确实让一个人会迷失，或者是相信爱情骗子啦，也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如果这个时候你也是面对这样子一个窘境的话，真的不要轻易的放弃。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本身的心态。所以为什么我的预告会说这个心情是白色的，那由你本身去涂上那个颜色，可以五彩缤纷，可以选择一两个颜色，或者是纯你喜欢的颜色，比如说红色、青色还是怎么样都好。对我来说，每个人的生活他们都希望过得很精彩很灿烂，但是你知道吗，灿烂跟精彩是由我们决定的。当我们觉得平淡或者是健康已经很知足的时候，那就是属于你的精彩了。我们看到社交媒体有很多的很过得很好了，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跟分享这样子，当然这是他们的幸福，或者是他们想要跟大家去展现的，这是他们的自由。那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浏览，或者是当看了之后，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而陷入一个自我批判的一个状态里面。每个人有自己的光，即使是微光也好，那至少它有一些光芒是照进你的内心的。如果这个时候你也迷失了自己，或者是觉得夜晚的时候好像很孤单啊，没人陪伴的话，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歌曲都会陪着你一直到你入睡为止吧。抒发了心情或者是把心中的郁闷说出来之后呢，我觉得会比较舒坦哦。0111701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你可以说一说你本身的心情故事哈，可以匿名的方式的，不会在空中说出你的名字。化成文字吧，0111701289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另外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我常觉得生活它可以充满着很多的可能性，无数可能，相信你能。有一些可能或者是有一些突破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整顿自己，好好去出发。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华丽转身，或者为自己的生活翻篇，慢慢的调整心情，还有按部就班，千万不要急，重点是先迈开第一步，开始吧。

0: 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这个时候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或者是你是谁，其实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呢来跟国俊打声招呼的哈。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也感谢你们主动发信息过来，包括听到我选播的歌曲啦，那喜欢或者是有一些感受，那都主动写一些文字这样子，谢谢你对国俊的信任哈。当然在每个星期四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在这个夜晚的时刻跟大家在空中说说话，还有分享主题。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主题呢，是说一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温度。人际交往中啊，我们都期待可以被温暖的对待，但实际上呢，每个人对温暖的感受还有这个忍受程度呢，是非常的不同的哈。比如一个人在热闹的大家庭中长大的人呢，有可能他习惯在温度，他的温

成长的孩子哈，他可能呢更习惯的方式是各自照顾自己，甚至呢在某一些时候他可以不被别人看到，只是窝在自己的空间里享受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当中。那对于习惯比较热闹的人呢，他可能无法忍受孤独啦，或者是独处啊寂寞这样子一种感受的。对于习惯孤独的人呢，他也可能会恐惧在人前去展现自己。你看，从这一段文字当中，或者是我所说的这番话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不同类型的人，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他的一个界限的。你有发现吗？有时候我们很热情的对待一个人，但是对方的表情啊是非常的冷漠，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感觉。你觉得对方好像没什么表情，我对你那么热情热心，为什么你好像冷冰冰这样子。其实我们不能怪对方，因为他可能习惯在一个温度没那么高的一个环境中跟别人互动，他也可能习惯一个人，或者是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比较冷淡的。突然间遇到一个非常高温的人，他反而觉得、他应该怎么应对，他不是不礼貌，而是他一时不懂要怎么面对。我发现呢，我在跟一些算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在互动的时候，包括跟他们聊天啊，或者是就是可能初见面嘛，想要破冰嘛，我反而觉得他们非常的尴尬，他们不懂要怎么去跟我继续的聊下去这样子。即使我已经是很主动的在聊话题，或者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融化彼此的那个尴尬点啊，但是总觉得对方反而就越来越不知所措，觉得我到底要怎么应对这个人呢？这个一直爱说话的大叔呢？对我来说，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接纳人与人之间他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如果呢这不同的类型的人相遇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可能会互相吸引哦，因为他们可能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自己不同的东西。你看有一些情侣，他们一个比较动感的，或者是比较活力的，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看起来他们好像应该很难沟通嘛，对，反而不是，他们会互相吸引哦。那像是自己身上失去的部分一样，就是想要从对方的身上找到另一面的自己，所以我们讲一个凹凸这样子嘛，就是互补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两个热情的人，两个高温度的人聚在一起也是很开心的啊。那两个比较所谓的冷静的人呢，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是很浪漫呢。我也看过这样子的情侣或夫妻都不错的。那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当我们懂得有这样子的分别的话，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什么对方比较冷淡，或者这个人为什么非常的热情。有些他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他耍宝啦，或者是每次都是声量比较大这样子哈。可能你会觉得他就是很炫耀，要别人看见他，寻找那个存在感吗？我试过跟这样子类型的朋友聊，他说他很怕现场凝固的，就是那个气氛凝固啊，尤其是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聚在一起，或者是一起去旅行也好啦，还是去采访也好啦。那如果大家都是尴尴尬尬或者是很安静的话，他觉得那个气氛就比较尴尬了。他希望能够融合大家，就带动气氛哈，让大家能够很快的就熟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用心良苦啊。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他可能有点吵了啊，他也曾经受挫了，觉得我是苦心啊。但是对方就觉得他可能在不适当的场合就做出不适当的一些分享之类的哈，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受挫的。无论如何，我们去了解一下对方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能够一认识对方就知道他原生家庭是什么，他是在高温度的环境成长还是低温度的一个家庭里面走出来的，我们很难。只是我们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过后，我们就可以折中的去跟别人互动。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可以很安静的人，我也可以在一个聚会或者是跟人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热情。这个热情我会有个界限的，我不会太过度啊，因为我觉得凡是过了它就有点不对劲了哈。所以对我来说还是要拿捏的非常的好。那你本身呢是一个
高温的人还是低温的人呢，都可以说一说哈。那跟人互动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呢，遇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都可以说说你的

看法哦，01117018289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希望呢在大家的分享当中，我们又可以互相的学习，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哦。陈奕迅的歌 K 歌之王。

0: 这个时候想家了吗？黄美珍演唱的歌曲《只怕想家》，对我来说，还有家可以想，还有家可以回，是幸福的。因为我的老家，等我回家的人已经是不在了。当然还有一些亲戚啦 ，OK， 一些邻居、一些朋友啦，只是我的双亲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每次在空中都要提醒大家，多珍惜你的父母吧，啊。我知道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就是大家相处的那个感觉啊，就好像我之前所分享的哈，就看你现在能够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吧，不需要刻意，由心而发，尤其是当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照顾，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即使陌生人我们都会帮忙嘛，对不对？更何况他是我们的至亲。暂时放下一些成见，放下一些执着吧。我知道有一些伤痛可能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就会抚平，但看到一个比较弱势的人，我相信你也会有那个善心想要助他一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付出这个过程当中哈，疗愈了自己。你知道吗？有时候在跟你有心结的人，不只是至亲哦，朋友啊，还是其他的都好，好好的谈一下，反而就会把那个误会给放下了，或者是哦，原来很小事情而已了哈，不需要那么的执着，一直要怨恨对方哈。你看，当温度就调了那个频率比较相近的时候，其实沟通并不难。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哈。你是属于比较高温的人还是低温的人？我们不是说身体的温度哦，是说你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那个感受，那个温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听听这位朋友的分享哦。
1: 国君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你好。
1: 说到这个话题是高温还是低温呢？我觉得人的互动是双向的嘛。我的个性就是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去咯，如果你是很热忱的啊，我们也能够谈得很投气啊。如果是冷漠的人，当然我也冷冰冰啊。这个肯定的嘛，对吗？要不然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尤其是交朋友就是以诚待人啊，对方如果给你也是很热忱的话，当然这个友谊就开花结果嘛，大家都很开心的交个朋友。如果是对方就是冷冷漠漠冷冷淡淡话不投机三句多，那么就这样咯。OK，
0: 谢谢朋友的分享哈。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位朋友他就说相处呢是不是需要尊重彼此边界，有效的沟通，彼此付出，懂得处理冲突，是这样吗？对啊，我觉得边界感是要有的啊，凡事呢都不能够觉得理所当然，尤其是跟至亲或者是另一半的时候，我们说话有时候真的不留余地的，总觉得对方应该懂，或者是当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你发现吗？你说的话是最狠的，多刺痛的话你都会送上给对方，就抛出去给对方，反而一些你不熟悉的人啊，你都会恭恭敬敬，或者是你不敢说。好，我们看到呢，这位朋友说很喜欢在这个时段听你的节目，因为播的歌曲呢是非常的触动心弦。你说因为自己的身世，两边的家庭背景太多心酸了，导致呢有泪不知道怎么去抒发，听了这些歌曲之后呢，躲在被窝里就哭了一场哈，那会比较舒服。我觉得哭是可以抒发心情，但是要注意自己的那个心情指数哦。如果你觉得你长期都是处于在一个很低落莫名的流泪的话，那要去看看医生，就是所谓的咨询啊，包括这个心理辅导啊等等，因为情绪病也会让我们情绪陷入一个很低落。但是从你的留言当中，或者是你之前也是发信息过来嘛，我相信你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感受这样子。其实这个节目就是互相疗愈嘛，我也希望不管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都愿意互相的聆听跟陪伴的。即使你是专业人士，你是任何领域的人都好啦，我觉得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会有他的心酸，或者是再顺利再幸福的人，他其实都需要被同理跟被接住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发信息过来，那我都不会在空中说出你的名字的啊，0111701-8289。好，这位朋友说，有时候呢想到一些事情很想哭，哭出来比较好一点发泄。诶，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男生啊，男生的信息。我觉得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好，只要你想要抒发心情，那你就好好的去调整自己啊。我觉得是一个 很正确的做法。你千万不要觉得哭就是很懦弱，不是，绝对不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哭是更加的有温度。说到温度的话呢，我们刚才有说了哈，不同的温度要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呢？好，遇到对温度期待完全不同的人哈，该怎么去相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哈，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不同，对世界的理解不同，所以呢，他可能跟别人相处的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不代表是有错哦，只有我们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多的心理空间去接纳别人的想法。做法呢是和我们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当我们清楚了解，诶，他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先接纳这一个论点。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冲突都是来自他们无法允许彼此成为他们原本的样子。当试图让对方变得跟自己一样的时候呢，失望跟冲突就产生了。哇，这个是说了重点，对不对？我相信父母或者是有时候你对于另一半啊，你的朋友啊，都会犯这样的毛病的，记得我希望你变成这样，或者是你怎么样。我觉得基本的那些生活的礼仪啊、态度啊，比如说守时啊、有责任感啊，或者是可能保持整洁，这些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他的想法不一样，他理想不一样，他有他的兴趣，我觉得你太多的干涉的话，反而让对方很反感，甚至不想跟你再沟通了。这也是常常家庭爆发冲突的一个点。包括他选择爱情，你总觉得这个不适合你，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你知道吗？爱情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哈。当它发生的时候，局外人真的是很难去插手的，哪怕你是他的至亲，你只能够守候他，就看他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协助他而已。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别人的父母哈，但是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可能我战战兢兢，很害怕，他害怕他会受伤害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能够做的还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我采取过是太积极的行动的话，反而就会引起反弹了。你看，这就是跟人相处的那个温度哈，你要怎么样调，它是一门智慧。当我们理解了对方的需要之后呢，最考验我们的就开始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温度跟对方相处呢？对于在不同温度长大的人，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人呢，他们对于温度的体验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的，应对的方式也非常不同。那对于喜欢高温的人呢，稍微的远离，可能他就感受到，哎呀，被忽略了。那对于习惯在低温的人呢，那温度稍微高一点就会吓着他。所以当你理解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哦，他是比较低温度的人，所以我不能够过度的热情，或者是我觉得如果是另一半还是男女朋友啊，你还是可以跟他沟通的。哎，我这样子的反应是不是让你太不知所措啦，还是不好受呢？那可能他觉得没有啊，我就是喜欢你高温度啊，就是你比较热情，多话陪着我聊天，或者是我没有跟你对答，你一直分享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就很享受听你说话，听你说你的日常，那就很开心了。诶，如果他接受，他虽然是比较低温的人，但是他能够接纳一个高温的另一半，那个就是一种很和谐的互动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把尺啦哈。当你自己知道，先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温层的人，过后你再遇到不同的朋友啦、同事啦、还有你的伴侣啦，这些相处的模式哈，可以慢慢的调的。不要觉得哎呀，他就是比较冷漠咯，那就算了吧。一开始他会比较冷，是因为可能他不熟悉，还是比较慢热。过后呢，他就变得特别的热情，也说不定的哈。所以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它其实是挺奥妙的一件事情。好，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里面也遇到你本身同温层或者是温度相近的人，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加的不一样哈。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下个小时呢，我们除了回应大家的心情故事之外呢，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在星期四的夜晚，我们一起用声音歌曲互相疗愈。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以前夜了回家，那家里都会开着一盏灯等着我回家。同样的，在空中我也留了一盏小夜灯。如果你心情不好，或者是即使心情很好，我希望有一些声音陪着你，有一些歌曲疗愈彼此的话，或者是互相的疗愈的话，这里都是可以有一个空间好好的陪伴哈。我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来听这节目，包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生活里面没有过不去的坎啊，对我来说，心中的微光，或者是当别人愿意开小夜灯来照耀我们，那也是一种幸福。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西恩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昌明经济建立在关怀、公正与平等的价值基础上。财政部宣布的50亿 Ringgit 微型融资设施必须真正惠及那些希望通过合法收入改善生活、建立更有尊严人生的人民。也是财政部长的他表示，相关微型融资设施将面向多个群体，包括小商贩、夜市小贩、女性、青年、零工经济工作者、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毕业生、小型承包商、稻农以及赤贫群体。他说，这些微型融资设施与近期宣布专门提供给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措施是分开的。他又说，今年提供给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总额已超过150亿 Ringgit。马来西亚呼吁金砖国家及伙伴国加强合作，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全球机构功能削弱以及供应链受干扰的背景下，共同建立一个更具韧性、更包容及更可持续的全球秩序。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随着世界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金砖合作近年来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他在星期三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伙伴国外长会议上说，在全球体系日益削弱、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加剧以及能源市场与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背景下，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说，金砖国家作为汇聚全球多个高生产力经济体的组织，具备通过扩大成员间贸易与跨境投资来增强全球韧性的潜力。他说，通过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金砖国家有潜力打造一个主要的全球供应链。不过外长说，仅有韧性仍不足够，因为当前全球增长阶段越来越受到科技与数码转型所主导，如果无法实现包容性接触，这些科技只会扩大不平等而不是缩小差距。他说，马来西亚认为加强金砖国家在数码治理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价值，以确保科技进步能更公平惠及所有国家。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斯特里廷宣布辞职，他表示对首相斯塔默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新华社引述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据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石油输出国组织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1.633亿桶。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54万桶，达1.787亿桶。而四月报告预测2027年需求增长为134万桶。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的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这些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的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有利、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财政部发援交讲，今年创民政府提供超过50亿ringgit的微型融资设施，通过最高10万ringgit的贷款，预计可以惠及全国超过40万微型企业。援交讲部分的融资计划所提供的融资利率达到每年3%，贷款将通过多个机构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发放。马来西亚强烈反对挪威以极价安全回游，单方面撤销海军打击偷探系统以及相关发射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首相特鲁斯·安诺·伊布拉欣先形容挪威方面的决定仍然无办法接受。其今朝夜间时同挪威首相斯特勒同电话。针对这个课题，国防部长特鲁斯·穆罕默·卡列诺丁表示，国防部已经成立可以在特别委员会，以评估挪威单方面撤销合同之后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索取赔偿的金额。其说政府已经支付海合同的总额接近95%的款项，总额超过5亿ringgit，因此必须采取相关的行动。统计局首席统计师达杜斯·穆罕默·乌兹·马希丁发布2026年头一则季度研究统计报告，我的经研究达到344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3420万，不过增长的速度放慢到0.5%。按照种族划分，马来人的总人口比例从2025年调一则基础的58.2%微微增长到58.3%，华裔人口比例同比就从22.2%减到22.1%，其他土著同印裔的人口比例就分别保持12.3%同6.5%。农业及粮食包装部发援交宣布，从六一热后起，叶票五种蔬菜必须强制附送款式证书，也是政府进一步加强极价食品安全管控的最新措施。也五种蔬菜分别是红辣椒、黄瓜、凤毛蕨、芥菜以及包菜。援交讲也向措施总之是加强极价食品安全管控。卫生部指出，国内的药物价格今年将维持稳定。卫生部长特鲁斯·苏吉菲·阿密表示，制药公司同意吸纳柴油气加电带来的额外物流成本，就算是药价上调，幅度也是介于2%-2%。吉棉电机局报线，将在下集一推行的前线版本买卡新婚证的过渡期和健康前夕，不会影响民众两次政府人初检的流程。吉棉电机局将确保现有系统中的人初消费者名单在新办新婚证的健康过程中得以保留，不会出现任何的遗留情况。反贪腐调查组高级主任特鲁穆罕默·哈法斯·纳沙证实，已经收到前经济部长特鲁斯·拉菲兹·兰尼提交的文件，以协助调查一种涉及将近10亿ringgit政府合同的滥权和舞弊案件。总结央视报道，总结的假注释涉权片在北京人民太会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涉权片也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亚拜的行程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涉权片就表示，每个企业正在深度参与总结的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得好处。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时候还在听节目的你，非常的谢谢你哦，因为在这个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声音啊还有歌曲呢互相的疗愈。我觉得在生活里面，我们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陪伴，那就挺幸福的。每次看到你们的留言，或者是说爱心，说很多爱心给我，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哈。前个小时我们也说了哈，在不同的温度和不同温层的人一起相处哈，其实是就挺大的一个学问的。但对我来说，如果你愿意去聆听还有尊重对方的话，你反而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你看到他为什么他那么冷静跟平稳，你可以从身上去学会了一些理性啊，或者是当他看到一些事情，处理事情，包括人际关系，它有它的本身的一套嘛。当你去吸收可取的地方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哦，我又学到了，原来跟人相处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对方沟通。我本身因为在这一行嘛，当主持人一定是即使我多么的安静也好，我还是对着麦克风说话。坦白说，很多的朋友都很惊讶我会当主持人，因为以前我在学校啦，或者是跟其他的同学交流都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比较熟络我的老同学，他们知道我挺叽喳的啦，他们觉得我真就是一个挺好笑的一个人啦，或者是也是傻傻的感觉啦，就我的机心没有那么重，就是很多时候我本身可能也学的东西没有很快很聪明嘛，笨手笨脚的就闹出一些笑话这样子，他们反而觉得哎，还挺可爱的啊这样子所以对于我来说，跟别人相处已经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当踏入社会之后，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发现哇，很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你对不同的人，比如说这个人对你很热情，看起来他就是一个高温的人，但其实他城府很深，他可能在背后就会伤害你啦，或者重伤你啊。我遇过这样子的人，真让我眼界大开，觉得啊，原来可以这样子。或者是看到我们很热情的在交流，就看见哇，这对朋友啊，他们好像都是好兄弟啊，好姐妹这样子，但是原来他们是互相不妥的，这也让我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你看现在的一个趋势，不管是我国还是国外也好，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是大家都减少了社交，就没有太多的交流，也很少出来见面这样子各自为政啦，或者是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里面。以前的话，这样子的状态就会被视为孤僻啦，或者是不合群啦，都是贬义的，总觉得啊，你为什么不要跟别人在一起啊？你为什么每次都是孤立自己一个人做事情、完成事情啊之类的？但是，反而现在就是一种流行。对我来说，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尊重对方选择的状态，他生活的形态是什么？只要他开心，只要他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心里没有生病，那已经是很好了。一个人懂得照顾自己，本来就是应该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哦，有一些在家里面可能依靠父母啦，或者是父母非常的疼惜，一点点状况都会非常的紧张。像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坦白说，当他出来社会，或者是他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会更加的战战兢兢的，因为有一些难题很难去预言的。即使你跟他说啊，万一这样你应该怎么做，当他可能知道表面上的知识，但是有一天真的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他还是会非常的害怕，或者是他的抗压能力会让他崩溃，甚至觉得会做错判断之类的。所以有时候面对挫折，或者是尝试让他做决定，比如说一些练习嘛，面对这样事情你可以做什么决定，你告诉父母你要做什么决定，就让他说出来，叫我会做这样子的决定。那你听了之后有一些对我来说，可能你让他尝试了，
一些可能可以去尝试的啦，当然有一些太严重了就不能，有一些他可以去练习的，比如说选吃你晚餐吃什么，我选择想吃这个 OK， 为什么因为我想吃鱼啊，所以我就想要吃这道菜，OK， 那就是一个选择。那面对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你跟朋友吵架了，你会怎么处理？你先听他怎么说，我可能会找个机会跟他聊一聊，那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的，你就鼓励他，好啊，那你就跟朋友约一个时间，好好的聊一聊彼此的误会，那为什么会争吵。如果听到对方我要去报复，我要去伤害对方啊，那你就很注意了。这些东西其实如果孩子愿意跟你说的话，代表说他对你有一定的信任，而且他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心中的阴暗面呢。他即使是在你的一个养育当中长大，但是你不懂他接触了什么网络啦，或者是他在外面接触不同的人与事，还有他本身的那个阴暗面，他其实也会导致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对我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关心彼此的状态，尤其是你在乎的人。跟另一半的相处也是一样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分开，或者是觉得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是因为我们期待，我们很多的期待，或者是我们想改变，这些态度反而会让你陷入一个困局。当然有一些人是人间清醒也好啦，或者是他自己的一套，他觉得我一个人好好的过日子也不错，当然他也可以跟别人接触，或者是有机会去认识以后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但是他不急，他不会为了找而找，他不会为了要迎合大众的需求，他也走上这条路。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选择方生活方式的权利，请不要干涉，也请不要去给太多的意见，过好你本身的生活，尊重对方的选择，我相信一切变得更加的美好。

0: 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这个时候呢，也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其实我觉得话语的能量，它真的是

挺强大的。有时候我们无意中听到一句话，好像想通了，或者是让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思考的模式。比如这句话，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行动。虽然我们之前可能都被提醒，对啊，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就会左右你的决定啊，你的判断这样子。但是往往我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思考的模式哈，会跟着我们心情去走的，就很情绪化了，做了一个很冲动的决定啦，或者是逃避的心态等等，这反而就让我们的行动就打住了，好像找不到一个所谓的通道啦，或者是一个方向向前走这样子。尤其是当你选择逃避的时候，更难啊，因为你停止行动。我常说，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想如何解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而不是问为什么，因为问为什么你会耗更多的时间。你先解决问题，过后再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一定有原因的。但是当下应该做的是处理好问题，而且是要冷静的处理，不要太情绪化，因为情绪化你会把整件事情可能搞砸了，或者是节外生枝，会有更多的状况。当你想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为什么当初开始。这句话呢，也提醒我们要保持初心啊。不管是在工作啊、课业，还是在一段感情、一段关系当中，也是一样。为什么你会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你跟他做朋友呢？就当初你欣赏他的一些优点，或者是大家一定会有一些可以合得来的情况，你才会跟他做朋友，或者是发展成为情侣，或者是变成夫妻嘛。多看他的优点，或多看这件事情的好处。比如说工作，你为什么会从事这份工作，是有兴趣，还是当初你入职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先回到那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出发点是什么。读书也是一样啊，那选择科系，你为什么会选择科系，主动的还是被逼的之类的，这些都是慢慢的去理清你当初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久了过后啊，会迷失的，会太过理所当然。工作一样啊，觉得再喜欢的工作，可能久了过后也会有一种倦怠感，或者是习以为常。习以为常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哦，但是其实它也存在着一些可怕的点，可能你就慢慢感受不到那个热情，或者是那个工作带给你的成就感了，觉得都体验过啦，那重复又重复，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感觉了。跟人相处也是一样啊，好像久了过后就是这样子咯，失去他好像很可惜，但是跟他在一起就好像没有什么火花这样子。对我来说，你就回到初心，想对方的好，就好像以前我跟别人相处，或是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了，可我跟这个朋友意见不合，甚至可能会尴尬的，我就会想他曾经对我的好，他曾经我们相处愉快的一些片刻，哇，我就觉得那是很好啊，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要多珍惜这个人啊。反而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除非他现在做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受伤，或者是他也变了，态度很恶劣的话，那当然我就要远离啦。不能够一直都自圆其说，就啊，他其实是对我好的，对不对？就好像你面对家暴的话，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哈。面对家暴的话，千万不要一直说服自己啊，其实对方会改的，对方会改的。如果他一重复又重复的伤害你的话，一定要保护自己，这就不能够回到初心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会承受更多的伤害。做越来越好的自己，而不是比别人更好。哎，我觉得这句话呢，它也是点中了我，因为对我来说，现在的阶段哈，我只希望变得越来越好。这个好呢，不需要所谓的很光彩、很光鲜亮丽啊，我大红大紫啊，还是怎么样？不需要，而是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也好啦，心灵啦、生活，还有欣赏沿途风景的那个眼神、那个角度，我觉得我真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我会多花时间去感受一些美好的事情。当遇到小小的好事，我都会说非常的感谢，因为真的不是理所当然。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画面，我觉得看到这个路牌，我想其实这个路牌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但是
可能明天看不到，或者是有一天你看不到的时候，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其实都是如常的，只是少了你的存在而已。听起来像很悲观哦，呵呵，但是它就提醒了我们，没有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现在还可以呼吸，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嘛，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还存在呼吸，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解决问题，我们还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之前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烦恼，想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你不健康的时候，你只烦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望身体健康。对我来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能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不管是快还是慢，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也好，重点是你清楚了解你现在的状态是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前进的。千万不要急哦，因为有时候一些事情太急的话，反而是反效果的。遇到开心不开心的事情的话，好好的去面对它。遇到不如意的时候，跟自己说，没事的，慢慢来。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勇气是信心的伙伴，因此你必须鼓起勇气。最艰难的挑战呢，往往也是最值得的。有些坎或者是有一些困难，我们觉得哇，真的太煎熬了。但是走过来之后，你发现吗？越难熬的那个困境哈，越能够去克服，因为我们都会使出我们的本能，或者是在别人的协助下，还是走过来的。我回想起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哈，有一些觉得哇，天大好像天塌下来的一些状况啊，一些问题，现在都熬过来了，或者是回望的时候，这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它可能会留下了一些阴影，或者是留下了一些伤痛哈。但对我来说，必须要跟它共存，不要紧紧的抓住过去，而要紧紧的去把握现在跟未来，因为我们都是向前走的，一定会走到人生的终点，所以不要再耗时间、浪费时间去回望过去的种种了。当然，美好的回忆我们偶尔回味一下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也好啦，或者是增加那种幸福感。但是过去的一些不堪的事情，那就当作是一种教训也好，或者是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对了。你拥有一生的时间，使它变得有意义，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你看到有些人，他即使面对很糟糕的情况也好，他还是会附加他意义的。哦，这个状况是要教育我或提醒我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的话，这件事情的发生它就变成有意义了。我们不只是可以变得更优秀，而且呢也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幽默感啦、放轻松啦、松弛感是现在还挺提倡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学起来哦，让自己还有感染身边的人变得比较放松，不需要那么的紧绷。这也是我在开启俊情三条线这节目的这个系列节目的一个用意。我觉得用笑话也好，用轻松的话题，还有娱乐综艺这样子的一种包装，带出生活的一些态度。我不敢说营造生活的深度哈，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你要逗别人笑已经不容易了，你要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更加的不容易。看起来好像我吃一顿美食就好了，但是你吃了美食过后，可能你开始长胖，你又开始焦虑了。所以我觉得它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应对一些情况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的好，请不要失去信心，对自己诚实，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真正的幸福源自于自己的内心，不要忘记自己是可以坚强的。勇气不一定要大声说话，有时候安静走自己的路就已经挺足够了。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会有一个空间或是这个平台让大家来抒发心情。希望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或者是国俊的声音依然是给你一些疗愈。难过的时候好好的哭，好好的抒发，是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比较平静的一种方式。我们听听胡夏重新演绎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才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会有耶雷点听众选曲哦，可以把2000年到现在的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包括 YouTube 啦，或者是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另一首歌曲呢是张靓颖的歌曲《如果这就是爱情》。听着好听的歌曲，然后听听我们的一些心情故事的分享，我相信心情也变得比较舒服自在。

0: 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人民信托理事会 MARA 的角色能够进一步加强，成为推动土著发展的核心机构，并通过更公平、更包容及更全面的发展议程，提升土著社群的能力。他说，这可通过提供优质教育机会、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技能发展、教育融资、企业发展以及中小企业支援来实现。首相表示，他在与 MARA 高层管理层进行特别会议时强调了这一点，以确保土著赋权议程继续在良好、廉政及有效治理下推进。财政部发文告说，今年昌明政府提供超过50亿 Ringgit 的微型融资设施，通过最高10万 Ringgit 的贷款，预计可惠及全国超过40万名微型企业家。文告说，部分融资计划所提供的融资利率低至每年3%，将通过多个机构及发展金融机构发放，包括国家诚信基金会、国家储蓄银行、国家创业基金、人民信托局、农业银行以及人民银行。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文告中说，政府已指示相关金融机构加强外展工作，尽可能接触更多小商贩、小贩及微型企业家，尤其是面对资金短缺问题的群体。不但如此，首相也说，申请程序必须简化，融资条件不应造成负担，并且融资发放必须公平合理。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of 指出，国家河流水质恶化问题必须采取更积极的预防行动，并通过持续执法与明确问责机制加强监督。他强调，单靠事后补救已不足够，污染风险应在影响供水前及早识别与处理。他建议扩大使用实时监测系统、遥测技术与物联网，以提升干预效率。同时他认为，河流不应再被视为排水道，而是国家战略资产，关系到供水、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同意英马发展公司特工队主席 Dato Sri Johari Abdul Ghani 的观点，认为不应该赦免据称试图向美国当局寻求宽恕的刘特佐。同时也是昌明政府发言人的 Fahmi 指出，刘特佐应该返回马来西亚，针对他涉及参与的英马发展公司金融丑闻接受审判。他说，刘特佐不应该获得任何宽恕的考虑，因为他给国家带来的损害和灾难太大。早前国际媒体报道，如果刘特佐的宽恕申请获批，美国将会撤销对他的刑事指控。也是西盟宣传主任的 Dato Fahmi Fadil 说，2026年度希望联盟大会将在本周日举行，预计将成为规划联盟未来方向的重要平台，包括为今年柔佛及马六甲州选举的可能性做出准备。他的方面形容，这场大会是联盟时隔4年后首次召开大会，届时西盟主席兼人民公正党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发表主题演讲。槟城房屋及环境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S. Sundaraju 表示，从9月1号起，槟城将开始执行一次性塑料禁令，但初期仅涉及已同意参与的8类场所。这8类场所包括霸级市场、超级市场、便利店、迷你市场、快餐店、加油站便利店、连锁零售店、药房和诊所。其他类别的场所将在未来逐步推行。他说，考虑到小贩的营运成本，所以暂时不纳入禁令的实施范围。 缅甸劲爆刊登了反网络诈骗法案，让公众查阅和发送意见及反馈至联邦议会办公室。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田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财政部发文告话，今年昌明政府提供超过50亿 ringgit 嘅微型融资设施，通过最高10万 ringgit 嘅贷款，预计可以惠及全国超过40万个微型企业家。文告话，部分融资计划所提供嘅融资利率低至每年3%，将会通过多个机构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发放。与此同时，首相特鲁苏里安内伯谦话，昌明经济建立在关怀、公正与平等的价值基础上，财政部宣布的50亿 ringgit 微型融资设施必须真正惠及那些希望通过合法收入改善生活、建立更有尊严人生的人民。早前 特鲁苏里安说，马来西亚强烈反对挪威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以及相关发射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首相形容挪威方面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他已经就此事和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针对这个课题，国防部长 特鲁苏里·穆罕默·卡里诺丁表示，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评估挪威单方面取消合同之后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索赔金额。他说，政府已经支付了合同总额近95%的款项，总额超过5亿 ringgit， 因此必须采取相关的行动。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特鲁苏里·穆罕默·乌兹·麦希丁发布2026年首个季度人口统计报告，我国人口达到3440万，高于去年同期的3420万，不过增长速度放慢至 0.5%。 按种族划分，马来人总人口的比例由2025年首季的 58.2% 小幅度增长至 58.3%， 华裔人口比例同比则从 22.2% 减至 22.1%，其他土著和印裔的人口比例分别保持 12.3% 和 6.5%。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发文告宣布，由6月1号起进口5种蔬菜必须强制附上分析证书，这个是政府进一步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管控的最新措施。这五种蔬菜分别是红辣椒、黄瓜、番茄、芥菜和包菜。卫生部指出，国内药物价格今年将会维持稳定。部长 特鲁苏里·穆罕默·卡里诺丁表示，制药公司同意吸纳柴油起价等带来的额外物流成本，即使药价上调幅度亦仅介于 1% 到 2%。国民登记局保证将会在下个月推行的全新版本 MyCard 身份证的过渡与更换程序，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金的流程。国民登记局将会确保现有系统中的援助受惠者名单在新版身份证的更换过程中得以保留，不会出现遗留的情况。反贪会调查组高级主任特鲁穆罕默·哈法斯·纳扎证实，已经收到前经济部长 特鲁苏里·拉菲·朗利提交的文件，以协助调查一宗涉及近11亿 ringgit 政府合约的滥权以及舞弊案件。国际新闻，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习近平亦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这次行程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习近平则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听过的是周华健的歌曲《那一夜》。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那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选歌范围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所以记得有年份的这个范围哦。大家如果选的歌曲呢是在这个2000年之前的话呢，就很抱歉了，就完全是不符合资格，就肯定不会被选上了。如果你选的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呢，有可能被选上。当然国俊的这个星期四跟星期五呢，如果你在这个 TikTok 的直播有一直刷爱心还有留言的话，当然就选上的几率会更高。在 YouTube 啦，或者是在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也是可以选歌哈，0111701289什么 WhatsApp 平台。另外 YouTube 呢也是 IFM 的 Malaysia，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处留言就对了。谢谢你们的爱心，继续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听到哪一些歌曲呢？

0: 悬疑票。
1: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他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2: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1: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放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3: 接过来，
4: 一个插筒插筒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了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5: 夜了一点，
6: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包括了这首歌曲薛之谦的演员啦，还有蔡恩宇的歌祝你幸福。

0: 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3: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2: 啊，什么仪式？
4: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

0: 眼今天玩什么？范一智、
1: 嘉莹
2: 和医生
3: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1: 为大家带来 IFM
3: 最棒的一面。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5: 夜了一点。
6: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哦，包括有阿杜的歌曲《人狼》，还有徐若瑄的歌《爱笑的眼睛》。 IFM 越听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发如雪》。另一首听众选播的歌曲呢，是徐佳莹的歌《行走的鱼》。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6: 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继续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继续的加油，方大同的歌，玩乐，明天见。

0: 爱的修复。
1: 据爱布胡来勒的传述，死者其祖父安之说，谁归信真主与后世，让他说善缘或保持沉默；谁归信真主与后世，让他应尊重邻居；谁归信真主与后世，让他款待客人。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唤醒人们内心的信仰，净化他们对真主的敬畏，对后世的警惕和后世的负责，从而把信仰源入自己的言行和日常生活当中，自觉遵循信仰的各项要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阿拉却是全聪的主，全明的主。全聪的主啊，你倾听我们的祈祷吧，你应答我们的祈求吧。对于我们的工作，你是全聪的，你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我们只需要你。阿拉，你是全聪的主，你可以听到所有的声音，不管是弱的还是强的，即使再多的声音，再多是祈求者，也不会对阿拉有丝毫的影响。阿拉，你是全明的主，你能看到所有的，不管小的大的，白天或者是晚上所隐藏的。全聪的主啊，你听到所有的话，尽管语言的不同和多样化也罢，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灰黄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3: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2: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3: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2: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3: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2: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3: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2: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3: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4: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5: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6: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5: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6: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5: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部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包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4: 你在干嘛？
3: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5: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1: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
3: 嘛。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Tidak Sah
7: #拒绝非法药物。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哎，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2: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4: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3: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课题是凡行善事，莫问前程。有天无意间被一则报道深深地吸引了，报道讲述了一名马来西亚75岁的退休商人9年来风雨无阻地为流浪老人送餐的感动故事。在吉隆坡富都的街头，每周四都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忙碌的身影，75岁的托尼莲，大家都爱叫他托尼叔叔，正带着志愿者们为无家可归的老人们分发热腾腾的饭菜。从2015年开始，这个温暖的周四之约从未间断过。第一年每周准备300份饭，现在要准备3000份了。记者采访托尼叔叔的时候，他一边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一边熟练地分发着餐盒给排队等候的老人们。这个数字的变化背后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老人们被家人遗弃，只能流落街头。说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托尼叔叔的脸圈红了。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来送餐时，有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我已经3年没吃过家里做的饭了。这位曾经的商人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公益组织中，比起以前和老板们的应酬，给老人们送饭更让我快乐。这份善意源自托尼母亲的言传身教，小时候家里穷，可妈妈还是收留了4个无家可归的阿姨。托尼叔叔说，他教会我做善事不需要等有钱，有心就够了。现在他的妻子儿女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令人敬佩的是，他帮助老人从不问背景，不管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饿了就该有饭吃。令人欣慰的是，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送餐的队伍。托尼叔叔的手机现在成了热线，不断有人咨询如何捐款和如何当志愿者。在伊斯兰的教义中，行善不仅是美德，更是对安拉的敬畏和对世人的慈悯。伊斯兰鼓励穆斯林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行善，无论种族和宗教。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当崇拜安拉，不要以物配主，当孝顺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安拉的确不喜爱傲慢和矜夸的人，古兰经第4章36节。伊斯兰教也鼓励民众行善要低调，不要沽名钓誉。安拉在古兰经中说，如果你们公开的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的施舍平民，这对你们是更好的，还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安拉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第2章271节。75岁的托尼叔叔9年如一日的行动书写了一曲仁爱的赞歌，他的送餐车载着的是盒饭，传递的却是穿越千年的中华美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位老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真正的文明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街头巷尾的温度。真正的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流动在百姓生活中的温情。正如围炉夜话所言，但行善事，莫问前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1: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啦，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啦。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

0: 九，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哎，老大，
3: 哎，
2: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2: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2: 这样怎么样？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3: 我是易胜，
4: 我是嘉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4: 嘉莹
3: 和易胜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歪歪，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哎，女儿，
1: 嗯，
0: 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又会。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回味无穷，邀你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着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每逢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三十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1: 面对难忘还被退后，今天的火伴是拳头，
0: 回味无穷，邀你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牵引你遇见。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还是唱下去，长伴心中泪，将我跟这高辈一对。无论错或对，
1: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下个星期我们听他们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假如我有一座金山，如果有一座金山，你会怎么样去使用呢？你会试想着过一下怎样的生活呢？埃布宰尔传述，我陪着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在麦地那的黑勒什沙滩走着，当武侯德山映入我们的眼帘时，他说，埃布宰尔啊，我回答道说，响应你安拉的使者。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倘若我有武侯德山一样多的黄金，我也不喜欢在我家里留一个金币超过三天，除了我留下用来还债的那个金币以外，我会把所有的这些金子用在安拉的仆人的身上，如此的，如此的与如此的。安拉的使者说的时候，把他的手指向他的前面、后面、左面和右面。使者愿主福安之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说，在今世富裕者在末日才是真正的穷人，至于前后左右到处布施者除外，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使者对着我说，你坐在这儿别离开，等着我回来。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完后就走了，渐渐地消失在黑夜之中了。接着我听到了非常大的声音，我非常担心使者愿主福安之会遭遇不幸，我想去看一看他，可是我又想起使者的话，故未动身。一直等到使者愿主福安之回来，我问道，安拉的使者呀，我听到了一种声音，我非常害怕。在我向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后，使者问我道，你听到了？我回答说，是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是大天使，他来见我并说，你的民众里凡是没有以物配主而归真离世者，必入天园。我问他道，就连那曾经犯过奸偷过盗者也会入吗？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是的。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这段传述表达了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于财富的看法以及他的慷慨之心。首先，使者在描述他对待财富的态度的时候表示，即使拥有武侯德山一般多的黄金，他也不会在家里留过超过三天的金币，这显示了他对于财富的不重视和慷慨的态度。他表示，除了用来还债的金币之外，他会把所有的财富都用在服务于安拉仆人的身上，这表明了他对于慈善和施舍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帮助他人的真诚关怀。而事实上，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去做的。其次，使者指出，在今世富裕的人在末日才是真正的穷人，除非他们是慷慨布施的人。这表达了对于真正的富有和贫穷的理解，即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指物质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善行和慷慨，为了安拉积极的施舍。在末日，只有那些慷慨施舍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最后，使者接受了大天使的启示，指示了所有没有以物质财富配主而归真的人都将进入天园，这展示了安拉的仁慈和宽容。即使是曾犯过奸偷过盗的人，只要他们归向真主，一心向善，也能得到安拉的原谅和接纳，这真是信士们的福星啊。总的来说，这段传述强调了慷慨的施舍和对他人的关爱的重要性，以及真正的富有和幸福是建立在内心的善行和与安拉的关系上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这首歌曲让你听了是觉得很温暖还是很催泪呢？每句歌词啊都是那么的暖心，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这世界不算糟。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来到早上6:13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看到一些朋友已经打卡报到了，光荣就说时间过得好快，这个星期才开始，一转眼就来到小周末了。小林也这么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而且今天5月15号了嘞，五月又过了半个月，很快可能上半年就过完了，咻，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或者是看 podcast 呢？我喜欢在网络上听一些分享啊，无论是个人的分享或者是访谈节目。那昨天呢，我就看了一段，是一位 YouTuber 叫 JR Lee 他的分享。那主题呢，其实是关系到这个商业的谈判，因为有时候呢要跟客户谈判啊，尤其是谈判价格等等的哈，所以想要知道一下，诶，这一些所谓他们在职场打拼的人啊，尤其是在企业界啊有一些经验的人，他们是怎么谈判的呢？那当中呢，他说了一句金句。什么金句让我这么印象深刻呢？他说用好奇心代替自尊心，尤其是可能对方开的价格可能是低于你的期待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自尊心受损，你把我当什么啦？但是他就换了一个思维方式，他建议我们用好奇心代替自尊心。那当你有好奇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去理解，诶，客户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是开出这样的价格价位，那是不是对方有一些的难处呢？其实也不一定是在所有的情况客户是为了要占便宜，他发现到其实一些时候确实是碍于他们的预算或者是公司的机制等等，也不是刻意要刁难或者是说刻意要压价的。所以呢，如果从一个好奇的角度出发，诶，可能还会有一些沟通商榷的空间，哪怕最后那宗生意谈不成，至少呢对方还是会感受到你的友好善意，想要了解彼此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也强调，即使那宗案子谈不成的话，不代表没有下一次，又或者是这个人他有可能转到其他的职位，或者是换了公司之后他还愿意和你合作，或者是介绍你其他的案子也说不定呢。那如果我们是觉得自尊心受损啊，或者是太过把他，我们说 take it personally 啊，让他成为自己的一个痛点，或者是觉得很伤害自己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防御的模式，我们就会变得很英文说 defensive， 就会想，哎呀，怎么样去突出自己，或者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等等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用在商业谈判呢，我反而联想到的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啊，无论是家人、朋友、同事等等，而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对方的一句话让你觉得自尊心受损了，然后就在彼此之间建起了一堵高墙，或者是就对对方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印象，甚至影响了你们的关系。但是如果换成用好奇心去看待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就可以放下这个防御之心，开启沟通之门，或许那个结果会不一样呢。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可以透过 WhatsApp 号码和我互动交流，这四个小时发送信息进来我都可以看到哦。这个号码是0111701-8289。FM 越听越爱，给你送上好歌好曲好资讯。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放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了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到九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你听出这首 Seasons in the Sun 有谁的歌声吗？这是由品冠、易洁琪、张志成和五月天石头所演绎的歌曲。每次播英语歌曲呢，就掉到很多知音了，像是美才、修丽、1953、Kelvin 都说：“哇，英语歌曲非常好听。”我觉得这就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吧。哎，这句话是这么用的吗？还有凯森，他说：“哇，今天的歌曲都好好听哦。”凯森只有17岁耶，你这是一个老灵魂吧？但我必须说，你有品味儿。我们每个年代都有属于每个年代的记忆。过去回顾你童年啊，我相信你童年也有一些的所谓的玩具啊、玩偶。现在流行是什么呢？如果你说拉布布的话，你已经 out 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近期有另外一个玩偶叫 Cry Baby 异军突起，不晓得你有注意到吗？ Cry Baby 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潮玩角色之一，它的创作者呢是泰国艺术家 Molly Nisa Srikumti， 凭借着他独特的情绪表达设计的风格，让 Cry Baby 成功跨越文化的限制，在全球年轻消费者之间引发强烈的情绪共鸣啊。这个 Cry Baby，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 Cry Baby 咯，就是一个在哭泣的婴孩的形象。那根据泡泡玛特2025年的财年业绩报告， Cry Baby 这个 IP 全年收入高达 29.3 亿人民币，大约是17亿令吉，那同比增长超过150%，跻身公司最赚钱的 IP 前三名，只是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创造惊人的业绩，让 Molly 也就是这位创作家成为首位签约泡泡玛特的泰国艺术家。目前呢，北美已经成为 Cry Baby 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市场，显示这个泰国原创 IP 正在全球创意经济浪潮中快速的崛起。不晓得你有没有收集这些潮玩，或者是喜欢去买Blind Box 盲盒。那我上个星期呢，就陪我女儿去买盲盒。我第一次进到盲盒实体店，对不起哈，我有点刷菇，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一般上这个盲盒我以为都是网购的，现在其实他们是有实体店面的。我一进去，哇，真的可以用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寸步难行来形容啊。我只能一小步一小步的在那个店里逛，如果我跨大步一些呢，就可能撞到另外一个顾客了。而且这些群体啊，看起来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呢。我在想，哇，这些年轻人很有钱哦，这样来花钱，到底其实一个盲盒要多少钱呢？我其实是不清楚的，因为我没有买过。然后我就拿起一个盲盒来看它的价钱，大概是一个50到120左右。你觉得贵吗？如果是买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觉得可能还负担得起。但是如果你是收藏家的话，哇，那其实是一笔数目哎，而且一百左右，50到100多，你说数目大没有很大，但是这个花费对我来说是不必要的啦。100块其实还可以买很多其他的东西哈，譬如说可能日常用品啊，还是像我每一次去超市添购我日常的用品，又或者是买一些食材，100块可以买好。

听过的歌曲，向日葵的话。来到6:38了，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聊聊盲盒，但是呢，盲盒现在已经有很多款式了。过去啊，大家一股劲儿的疯拉布布，现在呢有 Cry Baby， 还有小朋友很喜欢的 Twinkle Twinkle。我看我的干女儿啊，都把那个墙纸啊，那手机的墙纸换成这个 Twinkle Twinkle， 然后去找盲盒，也是特地找这个娃娃。诶，不晓得你觉得一个盲盒50到100多块是可以负担的，觉得便宜还是贵呢？像丽萍就说，哇，真的好贵呀，好佩服这些舍得收藏的人。Anthony 就说，倪匡先生曾经说过，如果金钱可以买到快乐，赶快去买。Oh, really? 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哦，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那除了是可以买到快乐之外呢，为什么盲盒这么受欢迎？心理学呢有一个概念叫做 Variable Reward System， 变动式奖励机制，说的就是啊，人对不确定的奖励往往比确定会得到什么更加的兴奋。你知道你会得到，但是不知道得到什么，它其实呢会让你的脑袋刺激脑袋释放多巴胺啊，你这个期待呢，你会期待可能会中大奖，诶，说不定会中呢，就像老虎机啊，或者是抽卡游戏、扭蛋、福袋等等的这些游戏啊，都会让你觉得哇非常的刺激。重点呢，不是拿到最快乐，而是等待揭晓的过程最刺激。我看我的干女儿呢，拆开那个盲盒的时候，哇，她的那个兴奋是爆表的。所以很多人买盲盒的时候啊，拆开前的那一刻是最兴奋的，一打开就会尖叫，开完了之后又会再想买另一个，因为大脑已经被期待感绑住了。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虽然那个感觉它没有办法持续很久，但是呢就是在短短那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之内，让你感到一种快感。而且呢很多盲盒都有什么的隐藏版啊、限量版啊，一整套角色就会触发一种你想要完成收藏的任务啊，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 Zeigarnik Effect， 就是人会对还没有完成的事情特别在意。譬如说，哎呀，你还没有收集到那个玩偶，或者是就还差一个最后的角色，我要抽到那个隐藏款，或者是我要去抽一个限定版。所以即使你买了几十个，你还会觉得，哎呀，再凑一个就齐了，于是呢就会继续买啦。诶，其实在我们同事之中啊，我发现有位同事呢，他是挺爱收藏的。诶，为什么有这个发现呢？是因为有一次我下班之后呢，就刚好碰到这个同事上班，我就看到他的包包背了好几个玩偶，诶，不是一个哦，而且这个玩偶它不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吊钥匙圈小小个，不是哦，它就是一个手掌大的玩偶，而且它的包包就吊了大概4-5个吧，非常非常的显眼。你猜会是哪个同事呢？我就不在空中说了。

0: 阿卡贝拉版本的《海阔天空》，演唱者是 Vox 完声乐团。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不敢了。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2: 七姑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我们来谈谈往年的教师节主题。2023年的主题是 Guru Insani Pemangkin Generasi Madani， 中文翻译为昌明世代良师领航。Guru Insani Pemangkin Generasi Madani。我们说 Insani 这个字 I-N-S-E-N-I Insani bermaksud mengenai manusia， kemanusiaan。 Insan 是指人类，而 Insani 通常带有人性、人格、心灵、道德修养的意思，强调一个人所拥有的人文价值、良好品德、心灵修养。 Insani 通常用于比较正式或教育性的语境。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的运用。 Kita harus menerapkan nilai insani dalam kehidupan， 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实践人文价值。 Nilai insani 一般指社会所接受的道德价值，像是互助、友爱、尊重、诚信等等。 Kita harus menerapkan nilai insani dalam kehidupan。 Kejayaan sebenar bukan hanya pada harta tetapi juga pada nilai insani seseorang。真正的成功不限于财富，也在于一个人的人格修养。 Kejayaan sebenar bukan hanya pada harta tetapi juga pada nilai insani seseorang。 Film tersebut mengangkat tema perjuangan dan kemuliaan insani， 那部电影带出了奋斗与人性光辉的主题。 Kemuliaan insani， 人性的光辉。 Film tersebut mengangkat tema perjuangan dan kemuliaan insani。回到节目一开始说的2023年教师节主题 Guru Insani Pemangkin Generasi Madani， 昌明世代良师领航。这个主题凸显了在现代教育环境中，教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品格培养和国家发展的驱动力。 Guru Insani 就是有品格修养的老师，中文简洁有力的翻译为良师。 Guru Insani

听过的歌曲，我的心里是满的，是不是一个盲盒就能够把心灵给填满呢？梅春应该是老师吧，他说现在的学生都非常爱盲盒，儿童节幸运抽奖呼声最高的就是盲盒，反而不是看得见的礼物耶。老师们呢也见怪不怪啦，像书包挂盲盒的玩偶他也在学生群中经常看见，而且呢盲盒有廉价的哦，去超市买3块钱都不到就可以买到了。原来盲盒还有分名牌跟没有牌的嘞。画面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首相强烈反对挪威单方面撤销向我国出口导弹系统。外交部谴责以色列部长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英国工党质疑首相斯塔莫的领导。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osriana Ibrahim 就挪威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以及相关发射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首相已经针对这件事和挪威首相斯特勒表达了立场，并且形容挪威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他说，我国从2018年以来一直忠实地履行了合同下的每一项义务，可惜挪威没有还以同等的尊重和诚意。首相说，挪威的决定对我国的国防作战准备以及滨海战斗舰现代化计划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对区域平衡造成了更大的影响。首相说，签署的合约是庄严的法律文件，不能如此反复无常，随意终止。他强调，如果欧洲国防供应商保留可以随意毁约而且不受追究的权利，那么他们作为战略伙伴的价值将荡然无存。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在2018年4月和挪威当局签署采购合约，总值1亿2400万欧元，等同于5亿7190万 ringgit， 以作为6艘新型滨海战斗舰的装备。外交部昨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以色列部长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并且指这种行为是严重的挑衅，可能进一步加剧东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声明也提到，以色列以纪念他们占领东耶路撒冷为由而闯入清真寺的行为是在侮辱阿克萨清真寺，也显示以色列无视国际准则和宗教敏感。我国也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挑衅。我国重申西亚所有争端必须通过对话、外交和尊重国际法来解决。外长 Datosri Mohamad Hassan 昨天出席2026年金砖国家伙伴外长级会议期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达了这个立场。他也在会议中了解西亚冲突的最新进展，以及有关冲突如何持续影响着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另外，外长也在会议期间会晤古巴外长帕里利亚，两人讨论了古巴目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西亚最新局势。穆罕默德·哈塞说，对方感谢马来西亚支持结束美国对古巴的单边制裁。他说，马来西亚和古巴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且在国际平台，包括金砖国家、不结盟运动以及和77国集团的平台上携手合作。逃亡商人刘特佐不应该获得特赦。通讯部长达杜方明发六说，刘特佐应该被引渡回国，针对一马发展公司的丑闻接受法庭审判。
1: Saya senada dengan Menteri MITI Datuk Seri Johari Ghani bahawa Jolo tidak patut dimaafkan, tidak patut diberi sebarang pertimbangan memaafkan kerana dosa dan musibah yang dia telah bawa kepada negara kita ini terlalu besar.
0: Fahmi 说，内阁还没有讨论这件事。根据报道，刘特佐正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赦免的申请。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祝活动在霹雳州怡保举行，庆祝活动从今天起举行两天。教育总监 Dato Mohamad Asman Ahmad 提到，今年全国教师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卓越教师，国家脉搏，强调教师作为关键榜样，在塑造高质量人力资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些人力资本将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支柱。下来关注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男双组合吴世飞 No Izzuddin 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成功晋级半决赛，这也是唯一成功闯入八强的我国队伍。两人以21-14、24-22打败中国对手黄迪和刘洋。接下来他们将在今天对垒苏格兰对手克里斯托弗以及马修格里姆利。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股市消息，美国四月零售销售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长，这表明尽管汽油价格大幅上涨，但是消费者仍然展现一定的韧性。截至收盘，标普500指数上涨 0.8%， 报 7501.24 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0.8%， 报 50,063.4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9%， 报 26,635.22 点。国际油价，伊朗官方媒体表示，有大约30艘船只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一艘船只遇袭，另外一艘被扣押的事件仍然持续引发市场对伊朗战争期间能源供应流通的担忧。油价在星期四收盘基本持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美分，涨幅是 0.09%， 报每桶 105.72 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101.17 美元，上涨15美分，涨幅是 0.15%。 国际消息，英国卫生及社会福利部长斯特里廷星期四宣布辞职，为他可能挑战首相斯塔莫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根据报道，斯特里廷在公开给工党党首斯塔莫的辞职信中写道，斯塔莫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一届的大选。他表示对斯塔莫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并且指需要展开有关执政党未来走向的辩论，并且需要尽可能的汇集最优秀的候选人。43岁的斯特里廷没有透露他是否获得了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以启动党内初选。目前工党在国会占了 20% 的席位。早前英国首相斯塔莫所属的工党有多达70名国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者是定下离职的时间。工党早前在地方选举中失利，使得多位高层质疑工党在斯塔莫领导下的发展方向。根据报道，有至少4位部长私下敦促斯塔莫考虑制定现任的时间表，内政部长马哈茂德是其中之一。孟加拉国麻疹疫情告急，根据星期四的消息，该国卫生部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国内新增了1363宗疑似麻疹病例，另外有6人死亡。卫生部说，最新的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发生在星期三早上8点到星期四早上8点之间。根据数据，从3月中疫情爆发以来，疑似病例总数已经达到了54419宗，疑似死亡病例总数达到369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大约10年之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阿巴斯14号星期四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是民族独立自主决策旗帜的捍卫者，是巴勒斯坦身份和斗争的守护者。新的领导层将带领法塔赫加强更广泛的民族运动并提升成果。阿巴斯指出，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而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者是政治和法律的主权。国家统一仍然是应对挑战和结束分裂的坚实基础。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星期四召开的停火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将按照原定的计划展开第二天的谈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强烈反对挪威单方面撤销向我国出口导弹系统。外交部谴责以色列部长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英国工党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今天是5月15号，2005年的这一天，天生视障的教师 Muhammad Ismail 在全国教师节庆典上获选为首位杰出残障教师奖得主。该奖项由时任教育部部长 Dadasri Kishamuddin 颁发。来自登嘉楼 SMK Sri Nilam 的历史教师 Muhammad Ismail 自1981年开始执教，他拥有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与社会学学士学位以及历史与马来语教育文凭。除了担任教师，他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曾出任马来西亚伊斯兰视障人士协会主席。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你赞不赞成让学生为学校筹款呢？
9: 杰莹曾经在读中念中六，那时呢也需要外出卖义卖会的固本，对他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本来是不敢开口的，到勇敢踏出第一步向陌生人推销。
8: 志伟哈，他就点出了几个问题：筹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吗？是文化吗？他不反对，但是呢他说筹款是需要还是想要呢？
9: 耀辉他是有条件赞成，
8: 好，
9: 筹款可以，但是不鼓励说哪一班最多还是最少，或者是放上个人战绩。 Maggie 他说我们的方式应该要进步了，在网络上分享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免掉一些安全的隐忧了吧。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军队乐风。早上7:18，你好，我是舒黎。那这个小时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首先有交通相关的新闻，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说，柴油津贴制度虽然无法做到100%全面涵盖，但是政府已经确保大多数关键行业和运输必需品的货车都能够获得柴油补贴。部长就说，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做到完全覆盖所有需求的，因此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车辆都获得津贴。但是他认为，所有必需品和相关行业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他是在昨天一场活动之后，针对部分商用车辆排除在柴油津贴之外的问题这么回应。他表示，根据目前实施的津贴制度，大多数商用车辆，尤其是负责运输必需品和集装箱货物的车辆都能够获得柴油津贴。而柴油津贴制度在过去2个月的整体运作良好，目前政府主要的就是要确保国内柴油供应稳定。而另外方面呢，部长也表示，政府将会提供更多的奖业，以鼓励运输业者使用电动卡车，以应对柴油津贴成本不断上涨的问题。交通部将会在下个星期的电动汽车特工队会议上提出这项提案，以推动有关使用电动卡车的奖业措施的讨论。而目前我国营运中的电动卡车不到10辆，这个转型是极具挑战的。如果要推动电动卡车的发展，则需要建立完善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充电桩的设置。他认为这是很合适的，就是推行电动车的奖业，电动卡车的奖业措施，能够提升路上卡车的运作效率，以减少柴油的消耗。而且呢，当局还放眼在2025年实现零净排放的这个目标。然而呢，而且从这个燃油效率和政府成本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政府最好鼓励业者使用电动卡车，因为我国目前的柴油津贴负担是特别的高的。那由于西亚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继续受阻，我国柴油津贴如今已经飙升到每个月25页令吉，这是很大的数额啊。从财政角度来看，政府难以长期承担这么庞大的支出，但是政府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确保能够帮助业者渡过难关。此外，他也表示，该部呢也正在研究为所有的卡车安装远程车载资讯系统，以确保司机能够随时保持道路醒觉。那同时呢，能够协助企业建立更完善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政府今年总共提供超过50亿ringgit的微型融资便利，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以及拓展生活水平提升的机会。这项微型融资预计将会汇集超过40万名的微型企业家，贷款额度呢最高可以达到10万ringgit。那相关的金融计划将会透过多个机构和发展金融机构发放，包括了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国民储蓄银行 BSN、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d National、 人民信托局 MARA、农业银行 Agrobank 和人民银行 Bank Rakyat。 其中呢，一部分贷款计划年利率是低至 3% 的。那首相纳瑞须阿诺表示，相关的金融机构已经指示加强行动，主动接触更多的小商贩、微型企业家，特别是资金受限的人，以协助他们获得支持。他也强调，程序必须要简化，贷款条件不应该构成负担，并且确保贷款分配公平且合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提供了这么多奖业，到底最后有没有人申请？这个距离或者是这个鸿沟是必须要去填补的。其中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做出努力了，相关的机构将会更主动的去接触这些小型微型的企业。 业家、小商贩，因为毕竟啊，小商贩可能每一天都忙碌于生活，那对于这些繁文缛节可能也不太了解，所以程序已经慢慢简化，政府要做更多的推广，同时民众也要去主动的理解啊，因为这些的贷款或者这些的金融计划呀，或者是融资贷款计划，其实呢就是要帮助人民，尤其是小商贩去发展他们的事业，也能够让他们的生意能够持续永续的经营。
1: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0: 本土歌手林文孙重新演绎《身骑白马》。

0: 久违的许哲佩出新歌啦，这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微光》。
1: 今日热搜。
0: 7:31了，欢迎回来，我是舒林。最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啊，我国前羽毛球双打名将陈文宏因疑似代言赌博网站而引发的争议。他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这起事件呢、啊，他还说接这个代言也没有鼓励所有人赌博啊，这番言论更引起网民们议论纷纷呐、啊。而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媒体人郭朝和在社交媒体分享他和他的学生针对这件事情的讨论。那学生就说，诶，为何陈文宏坦白

很大呀。生存压力大确实是真实，但是呢，这个方式可能是逻辑偷换，因为大家攻击的是他的诚信，他却以生计来回应。毕竟大家对国手的期待是整体的英雄形象，不是法庭上的合约条文。而当他开始做出这一番的反驳的时候，已经把最后一点粉丝对他的尊崇亲手推向对立面了。他还提到以前帮助过很多人，免费办羽球营却没有得到感恩，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很委屈啊。这就是第二个致命伤，情绪勒索了。公关界有一句名言，善意不应该是筹码。当你把过去的慈善拿出来抵消现在的争议时，过去原本很纯粹的善行突然间就变成了交易，间接让网友觉得，难道以前捐过的钱现在就可以合理化接受争议代言了吗？这种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却不领情却不体谅我的受害者心态，只会让原本同情他的人感到尴尬和心寒。善行不应该是免死金牌，这是人性最吊诡的部分。那他还拿赌场来做比较，说赌场也没请人代言，大家还是去赌博啊，这难道不合理吗？确实不太合理，因为毕竟赌场是合法经营的，有缴税，有受到监督，而没有受到监督却透过运动包装的网络赌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何况赌场不需要人代言，因为它有实体的品牌和合法执照，而网络赌博正是缺乏公信力才需要利用网红啊名人的信用来背书。所以啊，这就是他言论吊诡的部分。那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暴露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就是生存的出路。虽然退役后不容易，但是身为一个拥有高知名度的国手，就真的只剩下代言网络赌博这条路吗？其中反映的是理财失当，或者是会不会开销过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选择这条捷径，实际上就是品牌套现。也就是说呢，这些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些的企业，他们利用网红的知名度来帮他们宣传。那其实郭朝和呢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其实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应的，他就建议了以下的文字。这几天我看完了所有的批评，去年说不接是我的初衷，但是下场后的转型之路比我想象中更困难。我有团队要养，有现实的压力，在生存和坚持之间，我承认我动摇了。我不打算拿过去的善行来开脱，因为这是两回事，但我确实在一个焦虑的阶段。这份代言的背后对我的未来是一种生存的恐惧，我忽略了自己对社会的影响，更低估大家对我的期许。我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但是我欠大家一个道歉，对不起，我没能守住那最完美的防线。谢谢大家的批评，这是我退役后最沉重也最真实的一刻。这样的回应会不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有诚意呢？而不是在开脱推脱责任呢？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起事件，你又怎么看待呢？

数名退役运动员因为代言疑似是网络赌博的广告引发争议，他随后呢强调自己只是代言，并没有鼓励任何人赌博。不晓得这番言论你是怎么看待的呢？行为学家廖志成博士他就说，从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和社会影响力度来说，深入剖析代言和鼓励之间是否存在界限，但是他不认同只是工作不代表支持的说法，因为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的输出。当一个人明知道某些产品或平台可能对社会带来影响，却依然因为商业利益参与推广，在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上其实都难以完全切割责任。因为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啊，无论是明星或者是运动员，他们代表的不只是成绩而已，更包括纪律、奋斗精神和国家的荣誉。因此，当这些人和博彩平台产生连接的时候，社会自然会产生更高的敏感度和更强烈的反应。尤其是年轻群体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因为年轻人还在建立身份认同，因为他在成长的阶段就会不断地问，哎，什么是成功？未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公众人物和网红往往成为重要的参考对象。如果长期接触的是炫富、一夜暴富或者是高风险合理化的内容，那他的价值观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被重塑了。最后他们会开始觉得努力工作不重要，快速翻身才是关键。所以这位行为学家就认为，当一位曾经代表国家、拥有荣誉和成就的运动员出现在某个平台或品牌中，大众的大脑会自然产生一种心理连接，诶，既然他都能够接受，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啊？他认为不少涉嫌网络上的这个博彩平台最争议的地方，就是透过这种正常化的方式来去漂白他的行为或者是他们所经营的一切。以前大家会直接认为赌博是不好的，但是现在很多呢就包装成为娱乐、投资、游戏，甚至是一种快速翻身的方法。这些内容长期与名人、网红或者是运动员绑定之后，年轻人对风险的敏感度就会降低。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啊，偶尔玩一下没关系啦，但是慢慢呢可能会变成大家都在玩，连这些国家运动员都在玩，很正常的啦。而这种价值观往往呢不是突发的，而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的心理过程。观众所购买的往往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种对成功形象的投射和认可。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演算主导的时代，这种影响力被进一步放大了。以前一个公众人物可能会只出现在电视、电台或报章，但是现在人们每天一打开手机都在重复看到同样的人和内容。而随着平台的演算法不断推送相关的影片和资讯，大脑对内容的警戒就会逐渐下降了。心理学称之为 mirror exposure effect。 当一个人长期反复接受同样的资讯的话呢，大脑就会视为哦，它是正常的，它经常出现，它是经常发生的。即使公众人物并没有直接用非常直接的言语去鼓励，但是只要出现在相关的广告平台或者是宣传内容之中，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暗示。观众不一定会记得你说过什么，但是他们会记得你曾经出现在哪里。所以一个名人代言产品，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告诉你要去使用、要去购买，但是那个关系已经脱离不了了。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古人的决策你的决策》这本书中关于孔子的用人哲学。孔子马车的马踩坏了路边的稻田，还把秧苗踩得乱七八糟，气坏了农夫。解决问题的不是他满口道理的弟子子贡，而是听懂农夫诉求并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沟通的马夫。孔子用人不凭外在条件，而是凭对人心的洞察。最好的领导力是在纷乱之中还能看准谁最适合出手，让局面往好的方向前进。我们有时也会像子贡一样表达不到位，孩子难过的时候只需要被抱一下，我们却急着讲道理。伴侣诉说委屈时，想要的是被同理，而不是要一连串的解决方法。同事喊累时，期待的是一句我来帮你，而不是被上一堂管理课。沟通会出问题，往往是情绪还没有被看见。好的沟通不是展现自己，而是看见对方。以下三个小练习可以帮助我们。首先是确认对方的状态。面对主管急躁地说为什么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要太快解释流程，不如回应我知道很急，这样我先说明进度，接住情绪再谈解决问题。第二步，切换对方的语言。说明流程的时候你讲了很多专有名词，同事听了就会皱眉，但如果你说就像把零件先分类再组装，现在我们卡在第二步，对方立刻秒懂。最后回答对方真正在意的那句，同事焦急地说专案快来不及了，但他想问的是现在该怎么救。你可以回应好，我们先看哪里卡住，对方一定专心聆听。能够走进人心的话，不需要太华丽，只需要真诚贴近。当我们愿意换个角度靠近对方一点，语言便有了温度，而许多复杂的事也会在理解中渐渐变得简单。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在应对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保障国家基本供应需求的稳定，保护人民承受极端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加强国家在能源供应危机时的长期经济韧性。副首相 Datsri Fadila Yusuf 说，政府将继续落实有目标性的援助、价格管控、加强能源安全，以及维持政府、各行业领域和人民之间的战略合作。他说，各方应该本着团结、自律和信任的精神携手合作，支持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危机方面的努力。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莫曼纳斯说，在国家正在面对全球供应危机的当下，应该避免任何需要额外拨款来拯救病态工程的情况。他说，政府必须避免因为工程还没有完工或者是废弃而造成的浪费。截至我国时间14号晚上7点30分，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4艘船只已经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开往加沙。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to 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说，全球坚韧船队这次有来自45个国家的将近500人参与任务。这次任务获得各方，包括我国、土耳其、西班牙和巴西的支持。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保证，中国不会向伊朗送出军事装备。他说，习近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特朗普星期四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9月24号访问美国。正在访问中国的特朗普出席了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的接待，并且表示期待习近平和夫人访问白宫。特朗普说，美中关系非常特殊，并且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举杯庆祝。世界杯消息，法国队主教练德尚5月15号公布了参加今年夏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的26人名单。27岁的前锋基里安·姆巴佩确认领衔出战，再次成为